0: 新嘅一日开始啦，清晨嘅街道就系我嘅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嚟晨运啊？
0: 系啊，伯伯你嘅太极拳而家越嚟越耍家啦！
2: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嘅体魄。锻炼系我释放工作压力嘅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6: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一零五九天气情报。
7: 各位早晨，依家时间嚟到早上嘅8:07，欢迎各位收听外加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日。今日系24节气之100路啊。天气方面，多云间阴天，会有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又慢慢上嚟，25到33摄氏度之间，吹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0%到85%嘅。预计未来几日，我省天气总体平稳，局部时间会有阵雨，气温会逐渐上升嘅。具体系咁样，7到9日，我省大部分系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阵雨，最高气温粤东市县30到32摄氏度之间，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2到34摄氏度之间嘅。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防短时嘅阵雨吓。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8: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9: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0: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文烟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闲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9: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10: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9: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11: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12: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逾越龙门嘅期盼。

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清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平安建设，法治先行，平安促进发展，发展保障幸福，携手创建和谐家园，共同建设平安高腰。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0: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1: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0: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1: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0: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1: 要细嚼慢咽，
0: 要改变进餐顺序，
1: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0: 要保证充足睡眠，
1: 要适量运动，
0: 要选择健康零食。
1: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悦海岸杯

0: 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

0: 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秋季第三个节气。白露节气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大，那白露节气我们该如何保健养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白露节气养生的小知识。白露节气已是真正的凉爽季节的开始，很多人在调养身体时一味地强调海鲜、肉类等营养品的进补，而忽略了季节性的易发病，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了身体的损伤，影响了学习和工作。那平时在饮食调养方面啊，我们应少吃或不吃鱼虾海鲜肥腻的食物，一食清淡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在白露节气中还要避免鼻腔疾病、哮喘病和支气管病的发生。饮食养生呢，以生津润肺为主，宜多吃些生津养肺的食物和水果，如雪梨、甘蔗、柿子、马蹄、银耳、菠萝、燕窝、猪肺、蜂蜜、乌鸡、鳖肉、龟肉、鸭蛋等。吸烟者秋季除要多吃养肺的食物外，还需经常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牛奶、胡萝卜、花生、玉米面、生素，还需经常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石豆芽、白菜、植物油等，以补充维生素。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基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绿草之花，可爱着盛放，欲独爱恋。
1: Lazy。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18岁，他将名字写在入伍通知书上。那时青春是一身崭新的橄榄绿。
5: 30岁，他在国境线上走了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是无声的誓言。
0: 40岁，他将思念藏在巡逻日记的最后一页。对家人，他讲得最多的一句是等我回来。
5: 60岁，当他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0: 这一生他把最炽热的给了国家，把最亏欠的留给了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了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那些沉默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5: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6: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

0: 83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

0: 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了。
1: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钻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1: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0: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

0: 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在想什么呢？
8: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7: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8: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7: 那大海龟呢？
8: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7: 小鱼总可以了吧？
8: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7: 那你想变成什么？
8: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7: 海豚啊，真好。
8: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

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2: 各位，上次讲到岳灵珊等啲病啱啱好晒，就嗱嗱声拎咗一篮糯米粽上思过崖俾令狐冲食。他们入石洞坐低之后，岳灵珊拿起一只粽，解开啲绳，搣开粽叶就递俾令狐冲啦。咦呀，只粽一打开，马上闻到一阵好香嘅碱水味。嗯，令狐冲啊，冚冚青咬咗一啖啊，哇，锅味咯！只粽啲馅咧，虽然全部都系素冇肉嘅，不过有草菇、香笋、腐竹、莲子、绿豆沟埋一起，嘿，嗰啲味道啊，好鲜美啊！佢一路食就一路听住岳灵珊讲嘢啦。
3: 呢，大师哥啊，你食紧嗰啲草菇啊，系我同林仔前日去摘噶。
2: 令狐冲有啲愕然啦，咩？边个林仔啊？
3: 咪林师弟咯。呢排我成日都叫佢林仔嘅，前日啊佢嚟话俾我知，话东边山嗰啲松树深度好多草菇，咁我咪要佢陪我去摘咯。摘咗半日都摘得冇几多咋，不过有啲草菇赖住咧，啲味道就鲜好多嘅，系咪啊？
2: 仲唔使讲啊？哎呦，直情好味道啊，好味道我差啲连条脷都吞埋落肚咁滞啊！小师妹啊，乜你而家冇乜闹林师弟啦？吓，
3: 乜冇闹啊？佢唔听话，我实闹噶。不过近排佢又精乖咗好多，我咪闹少啲咯。佢练剑用功有进步嗰阵，我都赞佢噶。
2: 乜你仲教佢练剑添啊？
3: 你都知噶啦，佢讲嘢咧。成日都挂啲闽南话嘅，咁第啲人又唔识听就系、是、我去过福州，咁识听啲，阿爹咪叫我得闲指点下佢咯。上嗰排啊，我又唔上得嚟睇你噃，闷嗰头啦，又横掂冇事，咪教佢学咗几招咯。哈，而家睇个戆居仔，又唔系几屙过咯，学嘢都学得几快。
2: 令狐冲笑下话啦，哦，原来师姐兼教头，嘿嘿，林师弟呢云更加任指唔嬲咯。
3: 咁又未必、啊，咧前两日啊，叫佢陪我一齐去捉山鸡啦，一佢就唔听啦，话嗰两招白虹贯日、天身道元仲未学得好，要加紧练习咁、啊，系都唔肯同我去。
2: 哦。令狐冲听到呢处又有少少愕然咯噃，林师弟先学咗三几个月，就练到白虹贯日、天身道元啦。小师妹啊，喂，本派剑法要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千祈唔好急进噃。
3: 小忧心啦你，我先唔会乱咁教咧。林仔个人又牛颈又好胜。日又练，夜又练，想同佢倾下闲偈啊，都咪使旨意啊！三句唔埋，又问你啲剑法噶啦。人哋嗰招要练十日嘅，佢知道咪练三日就学会咯。 我想拉佢陪下我玩嘅，嘿，仲惨过拉佢去死啊！
2: 令狐冲一时就唔知讲咩好啦。突然之间，个心都唔知点解，好似好烦咁啊！只种食剩几啖，硬系食唔落啦，觉得茫茫然。岳灵山就掹下佢衫袖话啦：，
3: 咦，大师哥啊，你唔系真系连脷都吞咗落肚啊嘛？点解粒声唔出嘅？
2: 令狐冲就打个突啦，嗱嗱声怼埋嗰半只仔种落口啊！唉，本来啲种好好食嘅，而家变得冇厘闻味，搭咗喺个口嚟，吞极都吞唔落噃。岳灵山见到就笑到咔咔声啦，
3: 哎呀，乜你食得咁猴擒嘅啫？你因住啃亲添。
2: 令狐冲啊，苦笑咗两声，伸下条颈，就间眼吞晒嗰嚿种落肚，心谂：唉，我做咩咁傻噃？小师妹个人难玩，我又唔落得去陪佢，佢咪拉林师弟陪下佢玩咯，咁好平常啫，自己何必咁小气？谂到咁，佢条气又顺翻少少咧，就心平气和咁话啦：小师妹啊，先头嗰只种咧，我谂晒你包嘅，偷工减料，包得削踢踢。黐牙黐脷，黐到我点讲嘢噃？两个人又笑咗一轮，又倾咗一排偈。岳灵山先至落咗思过崖。唉，呢次佢一走，就隔咗十几日先至再嚟过啦。呢次除咗拎酒饭嚟之外咧，仲带咗一篮仔松子栗子噃。令狐冲望佢嚟啊，唉，好话唔好听，真系望到颈都长咗。呢十几日嚟，佢成日问送饭嚟嘅六师弟马骝精、小师妹点解唔嚟啊？咁马骝精啊，硬系嗯嗯，神色古古怪怪。令狐冲问得急啦，佢就梗系话：小师妹身子好好，日日练剑好落力添，或者系师傅唔俾佢上嚟师哥崖，费事骚扰大师哥做功课啦。咁，唉。令狐冲啊问唔出个所以然嚟，就唯有日等夜想。家阵突然见翻岳灵山，唉，开心到发狂啊！只岳灵山神采飞扬，比病过之前就显得更加娇艳婀娜啦。令狐冲谂，佢早就冇病冇痛噶啦，点解隔咁耐先至上嚟呢？唔通师傅师娘唔俾佢嚟？岳灵山见佢眼光光，好似伤寒饮咗猪肉汤咁啊，块面啊即时红晒啦！
3: 大师哥啊，我咁多日冇嚟睇你，你怪唔怪我啫？
2: 我做咩要怪你噃？
3: 梗系师傅师娘唔俾你嚟啦，系咪啊？系啊，娘亲教我学一套新剑法。佢话呢路剑法变化复杂，如果我挂住上嚟见你，就会分心咯。咁，
2: 哦，系咩剑法啊？
3: 你估下？
2: 我估咧就梗系养吾剑。
3: 唔系，欺而剑。唔系，你再估？
2: 唔通系淑女剑？
3: 咦，嗰啲系娘亲拿手本领。我冇资格练，同你开股算啦，系玉女剑第十九式。
2: 令狐冲有啲愕然。

0: 只亦体谅咗岳灵山啊。事关嗰道玉女剑虽然系得19式啊，不过每一式都变化繁复，如果记唔清楚，咁啊连一式都唔容易打出嚟嘅。佢听师傅讲过，玉女剑19式呢，主要系在于变化繁复，同本派以气御剑嘅方法就好唔同嘅。女弟子手力差，撞到劲敌嗰阵，就可以用19式呢种剑法以巧取胜。不过男弟子就唔使学啦，咁故此令狐冲都未曾学过。咁计正以岳灵山呢阵时嘅功力，就好似仲未够火候练呢种剑法嘅。嗱，咁点解呢？原来当日令狐冲同岳灵山仲有几个师兄妹一齐睇师傅师娘拆解呢套剑法，师傅连气使出各家各派唔同嘅剑法进攻，师娘就始终都攞玉女剑19式嚟招架，啊，居然同十几门剑法几百招高明剑招斗啊，旗鼓相当。当时岳灵山就猛咁嗌娘亲教佢学19式嘅，但系岳夫人话：你仲细个，一嚟功力未够，二嚟呢套剑法太过伤脑劳神，起码都要等你20岁先至学得。况且呢19式系专门克制第啲派嘅剑招嚟，如果净系得本门嘅师兄妹帮你拆招，练嚟练去就会变成专门克制华山剑法噶啦。匆匆集学好多，记得唔少外家剑法，第日等佢专门同你拆招练习啦。咁，唉，呢件事过咗将近2年，一直就冇提过啦。点知师娘居然教咗俾个女喎、啊？咁19式嘅剑法呢，就着重随机应变嘅，唔得一味顾住啲招式点样点样，所以一上手练就要拆招。喺华山派里头，就得岳不群同令狐冲识得帝家派嘅剑法。咁而家岳灵山要练玉女剑19式，当然系由岳不群亲自出马，日日同佢对策至得啦。所以令狐冲就话啦：小师妹啊，咁啊难得师傅咁好兴致，日日同你拆招噃。点知岳灵山块面微微一红，有啲怕丑咁话啦：哼，阿爹边有咁得闲啊？是林仔日日同我对策咋嘛。哦，是林师弟，佢懂得好多第二家嘅剑法咩？
1: 佢就懂自己嗰家辟邪剑法。阿爹讲啊，辟邪剑法虽然威力唔算犀利，不过变招神奇，好多值得借镜嘅地方。所以要我练19式呢，就由对抗辟邪剑法开始啦。
0: 哦，原来是这样。令狐冲就慢慢知道啲来龙去脉啦。呢阵时岳灵山啊，懒不妨问佢咯噃：
1: 大师哥啊，我学19式，你开唔开心啫？
0: 开心，点会唔开心啊？你收集本门一套上乘剑法，咁都有话唔开心嘅？
1: 知我睇你啲面色呢，明明唔开心咁嘅。
0: 令狐冲啊，马上逼住自己皮笑肉不笑咁依开下个嘴啦。
2: 小师妹啊，你而家学到第几式啊？
0: 岳灵山唔答佢字，过咗一排先至问：
1: 大师哥啊，本来娘亲话过要你帮我拆招嘅，而家变咗要諗仔，你唔想呢係咪先？不过大师哥，你要喺度面壁，暂时落唔到去，我又心急想早啲学到喎，咁我咪唔等你住囉。
0: 令狐冲反而咔咔声笑啦：
2: 你讲咩呀？我哋同门师兄妹，边个帮你对策都系咁啫。
0: 哦，我知啦，你情愿要林师弟帮你对策，都唔要我，系咪呢？
1: 乱噏啦你，林仔几时有你咁好功夫噃？而家正式冇瓜搵个茄咋嘛？
0: 令狐冲个心谂啦，

0: 林师弟先入门几个月，就算佢个人好精叻，咁啲功夫都系有限嘅啫。谂到咁，佢就话咧：，哦，我知啦，小师妹，你要林师弟帮你对策，你梗系着数啦，招招都杀到佢冇得还手，开心死咯。咁啊系啊，佢呢匹邪剑法好水皮嘅啫嘛，佢边度有得还手啊？令狐冲素嚟知道岳灵山个人有啲刁蛮，又好好胜。咁佢同林平之呢个初哥对策，嗰套新学嘅剑法啊，梗系打得得心应手，招招都占上风啦。林平之武功低微，就确系最好嘅对手嚟啦。谂到咁，佢个人就冇咁翳气咯，成个人松翻晒咁话啦：好，好。小师妹，嗱，咁就等我嚟同你过几招，睇下你啲玉女剑十九式练成点先得。岳灵山啊，梗系中意啦。
1: 好啊，我今日上嚟就系想，
0: 哦，你今日上嚟就系想新学到个剑法试俾我睇下。好，出手啦，
1: 大师哥啊，你剑法一直都强过我。只不过如果我一练成一路十九式呢，就唔会俾你虾㗎啦。
0: 我几时虾过你啊？咁样呃我食死猫都得嘅。讲下讲下，岳灵山生声掹出长剑。
1: 大师哥，你仲唔掹剑？
0: 哼，唔使啦，唔使啦。令狐冲讲完，左手做个剑指，右手一掌穿出。嗱，小师妹睇住啦，已系青城派嘅重锋剑法。呢招叫做重套如雷。讲到呢度，佢以手做剑就督埋岳灵山膊头。岳灵山斜身退步，攞剑啊斩佢手掌咧。
1: 因住啊，
0: 唔使客气，到挡唔到你嗰阵，我自然会掹剑嘅。
1: 哼，你咁攞空手斗我十九式，
0: 而家你仲未练成，等练成之后，我就唔会攞空手噶啦。岳灵山呢排日日苦练玉女剑十九式，觉得自己剑术叻咗好多啊，直头拍得上江湖中嘅一流高手。咁所以专登十几日唔上师过崖，谂住唔声唔声，到时就吓人一惊啊！等令狐冲口服心服啊！啊，点不知令狐冲啊当佢冇到，用空手嚟接佢嘅玉女剑法，哎，真系太过睇小人啦！激到佢啊，嘣嘣声，当其时面口一黑。
1: 大师哥，嗱，我先至声明下，如果我把剑伤到你咧，你唔俾怪我，又唔俾话俾师傅同师娘知噶。
0: 令狐冲啊，笑笑口咁话啦：，哼，咁啊，梗系啦，你尽力使晒啲嘢出嚟。如果剑下留情嘅，咁啊显唔出你嘅真本事咯。嗱，因住嚟啦。令狐冲一讲完，左掌呼声劈过去，岳灵山啊恶咗下喎。
1: 咦，你左手又系剑嚟噶？
0: 嗱，令狐冲啱先嗰掌如果真系劈落去，岳灵山膊头早就受伤唔喐得啦。佢收住道力咁话啦：小师妹啊，你咪唔记得青城派有人用双剑噶？
1: 哦，系，我记起啦。
0: 岳灵山回翻一剑。呢一剑去势飘忽，系玉女剑嘅上乘招数。令狐冲睇见就忍唔住赞下话啦：，哈，呢一剑系几好噃，最衰唔够快啫。
1: 仲话唔够快，再快我就斩咗你只手落地噶啦。
0: 你即管试下。令狐冲右手成剑，削灵山嘅左手啊。灵山呢阵时啊，成肚火噶啦，运剑如风。将呢排所练嘅玉女剑十九式一式一式使出嚟，呢十九式剑法，佢记得八九式到啦，不过已经好巴闭啦。剑锋所指嘅地方，逼到令狐冲啊埋唔到佢身，令狐冲啊只有兜住佢身边氹氹跨嚟打。奉旨一抢攻咧，就俾佢以凌厉嘅剑招逼翻转后。有一次褪得急嗰头。背脊仲嘣声撞埋石壁度，岳灵山就好牙刷啦，
1: 再次叫佢掹剑啦。咁令狐冲话再等下添，引灵山将十九式就一招一招打晒出嚟，打打下，吼起晒佢底啦，来来去去都系嗰八九招。咁所谓知彼知己啊，百战百胜啊。突然间令狐冲一踏步进马，右掌劈出，大声咁话：重锋剑嘅杀手，因住阿小师妹。岳灵山见佢手掌出尽力咁劈落自己头壳顶，就连忙举剑横削啦。令狐冲啊，估到佢会出呢一招啦，先头右掌啊，而家就左手嚓声伸过去，中指一弹，当声弹正把剑嘅剑身。岳灵山虎口到赤甲痛，揸唔实把剑，呼声飞咗去后边，就跌咗落去山谷底。哎呀！令狐冲啊，连锤冲开崖边，哎，嗰把剑早就跌落万丈深谷，无影无踪啦。岳灵山望住山谷底就叫咗两声啦：我把剑，我把剑啊！令狐冲又吓咗惊啦，弊呀！醒起小师妹嗰把剑是削铁如泥的宝剑嚟，叫做碧水剑。三年前师父在浙江龙泉得回嚟的，小师妹一见到就鍾意到咩咁，猛咁哀师父俾佢，师父始终都唔肯。到今年小师妹十八岁生日啦，师父先当生日礼物咁将把剑送咗俾佢。唉，呢次俾自己打落深谷，咁唔嬲就世系假咯。嗱，各位，呢云就有嘢睇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听众朋友，广告返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成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外加1059，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5: 金融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6: 各位，上次那个令狐冲和岳灵珊在思过崖顶试演武功，但是令狐冲不知是专登啊，亦或是不觉意了，打跌了岳灵珊把宝剑落深谷喎。见岳灵珊面色苍白，呆晒咁望住佢，眼泪混擎。忽然间，嘿，蹬咗两下脚，就噔噔声冲落崖啦。小师妹，小师妹，令狐冲行行几步就想拖住佢，手指掂到人哋衫袖啦。又唔知因咩事缩返转手，眼白白咁睇住人哋走咗算。唉，呢一日令狐冲啊认真唔系路，成日啰啰挛。以前我咩事都尽量让小师妹，点解今日一弹就弹咗佢把宝剑落山谷呢？唔通师娘嫁咗19式俾佢，我就妒忌？唔会噶，玉女剑19式是华山女弟子的功夫，何况小师妹学得越多本事，我越开心才是的。唉，梗是自己一个人在崖顶耐了，老皮不好，唯有等小师妹第次再上来的时候，自己搏命认错是啦。这一晚她辛苦了，点睡都睡不着，坐喺度练咗一阵间气功，又觉得个心硬系定唔落嚟，又唔敢夹硬练啦。眼光光望住石壁道风清扬嗰三个字，谂啊谂啊，一味谂埋嗰啲唔等使嘅嘢。忽然有个人影照喺石壁道，咦，粒声唔出咁就吓咗令狐冲一跳啦。

0: 佢顺手立起放喺身边把长剑，都嚟唔切掹剑啦，连剑连鞘啊，礼手反刺后边，刺到一半，咦？佢仲以为系小师妹，就夹硬定住把剑，十声拧转身，哎，唔系。只见洞口外边一丈远度，有个瘦瘦削削、着一身长衫嘅男人企喺树。呢个人背向月光，面上打横揽住一忽布，遮住晒啲鼻哥啊口啊咁，净系露出两只眼。睇身形令胡冲认唔出佢系边个，唯有拔剑在手，几步飙出洞口先啦。阁下系边个啊？对方冇出声，伸开右手，连劈两下。咦？居然系岳灵山日头打过嘅十九式里头嗰两招，奇啦！佢识华山剑法嘅。哦，阁下系咪本派前辈呢？对方照样唔出声。忽然一道劲风直扑过嚟，令胡冲啊谂都唔谂啦，挥剑削出啦。就喺呢阵时，左边膊头就微微痛咗下，已经俾嗰个人手掌打中啦。不过嗰个人好似冇运耐力咁，哇，咁犀利嘅！令狐冲啊，连忙扇个左边几步，嗰个人又冇追佢噃，只系以手掌做剑，肥啲葫芦，眨下眼就将玉女剑十九式里头嗰八九式几十招一气呵成打晒出嚟。呢几十招啊，就好似一招咁，手法快到令人难以想象。招招都是岳灵山日头曾经同令狐冲对策过的那些来。令狐冲现在月光底看得清清楚楚，看到他整个人昂晒，一路木咁企喺度。等到那个人打完，另转身行入崖后边，他先醒起，噔噔声追过去，前辈前辈。追到去崖后边，但见青光遍地，边度仲有咩人影添啊？这个人是什么人来呢？好像他这么打玉女剑十九式的，不是说令狐冲弹到他手中长剑，嘿，那个人几时斩令狐冲的手下来就几时斩得到下去。那不在于剑招的威力，而是他洗剑的方法。这样洗剑，就算好一般的剑式，令狐冲都对付不到啊。他究竟是哪个呢？他为什么会在华山山顶的呢？令狐冲想了好耐，就硬是想不到什么。不过或者师父师娘会知道这个人的来历的，唯有听日等小师妹上来的时候叫他讲给师父听啦。点知第二日岳灵山就没上师过崖，第三日第四日都没上，一直过了十八日，他先同六师兄马骝精一起嚟。令狐冲望了十八日，上了十八晚才见到他面，成套说话想同他讲啦，只偏偏马骝精在隔离，又不知讲得咩好。食完饭，都算马骝精通气，他就话啦：大师哥啊，你哋咁多日冇见面，倾多阵啦，我执啲嘢落去先啦吓。点知岳灵山就笑住话啦：诶，你只马骝精啊，咁啊想甩身啊？我哋一齐嚟就一齐走。讲完佢又企起身咯。令狐冲就话啦：小师妹啊，我有啲嘢想同你讲。
1: 好啊，大师哥有嘢讲喎，马骝精你咪走住，听大师哥教下先啦。
0: 小师妹，我唔系话想教咩，我系想话你嗰把碧水剑。
1: 得啦得啦，我同娘亲讲过啦，怀念十九式嗰阵唔觉意跌咗落山谷，揾唔翻。娘亲唔止冇闹我，仲话下次再揾把好啲嘅剑俾我添。呢件事过咗去啦，仲提嚟做咩噃？
0: 岳灵山讲完，摊开两只手，笑咗下。唉，佢越系唔当一回事，令狐冲就越系唔安乐啦。小师妹啊，等我面壁完咗。

0: 一落山我就想方设法找回把靓的宝剑给你啊。哼，自己师兄妹成日记住一把剑又何必呢？况且那把剑确是我自己失手整跌的，怨自己学艺不精啫，还怨得边个？大家都是单机练师哥比听咪啫。令狐冲有啲愕然啦，你讲咩话？咩单机师师哥比咪咪咁嘅？你边度知啊？系林仔讲嗰啲闽南话，但尽人事，各凭天命。呢佢一冇心机嗰阵啊，就讲呢句土话噶啦。我觉得几好玩啊，咪学嚟讲下咯。单机练师哥比听咪。令狐冲啊，苦笑咗两声，突然间想起嗰日小师妹打玉女剑十九式，自己点解咁多唔攞，偏偏攞青城派嘅重锋剑法同佢对策呢？唔通我系有心提防林师弟嘅辟邪剑法？佢林家福威镖局家破人亡，一日都系青城派搞成嘅，我咁系专登讽刺佢？我点解会咁黑心咁小气？谂到咁，令狐冲又谂啦。嗰日喺行山群玉院度，自己睇魄就俾余沧海一掌打死，全靠林师弟判死喝咗声大虾细俾屎喂咁，余沧海先至唔敢监粗嚟。讲起身，林师弟对自己仲有救命之恩添噃。一谂到呢啲，令狐冲个心就好过意唔去，叹口气话啦：唉，林师弟资质咁好，个人又肯用功，呢几个月俾小师妹指点剑法，梗系大有进境啦。最衰我呢一年都落唔到去啦，唔系我实要帮佢好好地练剑，佢对我有恩噶嘛。岳灵山一听就碌大眼啦，咩话？林仔对你有恩嘅咩？咁因咩事我从来都未听佢讲过嘅？哦，佢自己梗系唔会讲啦。于是乎，令狐冲就对灵山讲咗当日群玉院度嗰件事出嚟。岳灵山听到入晒神噃。哦，怪唔知阿爹赞佢为人有合气，故此喺塞北明陀手中救翻佢出嚟啦。咪睇佢啲功夫咁水皮咋，居然救个华山派嘅大师兄，又为华山掌门个女出头而杀咗余沧海个仔。就呢两件事已经足以轰动武林啦，但係又有边个諗到咁样一个鍾意打抱不平嘅大侠，啲武功渣到咁交关嘅？令狐冲就话啦：係，武功是练得到的，之合义之气主要是靠天生的，人品高下就由此而分了。啊，是啊，我都听阿爹和娘亲讲起林仔那阵呢，是这么讲的。大师哥啊，除了合气，还有一样气你和林仔不相上下的。哦，还有一样气？哦，是脾气啊？唔系，系傲气。你两个都好骄傲噶。呢阵时，马骝精就失失惊插嘴话啦：，哼，大师哥系我哋一班师兄妹嘅头，佢有啲傲气唔出奇。知姓林嘅系咩东东啊？有咩资格喺华山派度摆款啊？咦，听话听声啊，锣鼓听音喎、啊。马骝精好似好憎林平之咁，令狐冲啊恶晒然啦。陆师弟啊，林师弟因咩事得罪你啊？佢冇得罪我，大家睇唔惯佢嗰个牙刷样啫。岳灵山就插嘴咯，陆师哥你做咩啦？成日同林仔过唔去仲好讲添，人哋师弟嚟噶嘛，你做师哥嘅就要大量啲包含下至系噶嘛。哼，佢咪叽叽格格安分守己咁就算数。唔系我啊，我唔会放过佢㗎。
1: 哦，
0: 人哋到底点样唔安分守己先？
1: 佢
0: 马骝精讲咗几个佢字都讲唔落去噃，岳灵山啊追住唔放咧。
2: 佢到底咩事啫？夹口夹舌咁。
0: 最好系我马骝精多心，睇错人啦。听佢咁一讲，岳灵山块面微微一红，冇再追问啦。跟住马骝精就嘈住要走，岳灵山就跟住佢一齐走啦。令狐冲企喺崖边，戆居居咁望住佢哋嘅背影，一直望到佢哋转个山坳。忽然之间，云山坳度传嚟岳灵山嘅歌声：
2: 家家的锣鼓这声，哎，这波波。

岳灵山只歌的曲调有几轻快流畅噶噃。令狐冲自细同佢长大，成日听惯佢唱歌嘅，知呢只歌的曲调啊，从嚟未曾听过。事关岳灵山以前唱亲嘅，都系啲陕西小曲，尾音拖得零舍长嘅。嗱，好似

唉，但系佢今日唱嘅呢一只咧，咦咦，恶恶古古怪怪，一味听见声就唔知系咩意思。令狐冲已经侧埋耳仔用心听噶啦，都若莫听到咩？阿妹爱我要寻到底，莫要浮起半条心咁。令狐冲就谂啦，小师妹几时学咗只新歌嘅咧？都几好听啊！好，下次佢嚟嗰阵，要佢从头至尾唱出嚟俾我听下至得。谂谂下，哎呀，弊！心口度突然间好似俾铁锤嘣声抌咗下咁，即时醒起，佢唱嗰只系福建山歌，系林师弟教佢噶。哇！一谂到咁，佢即时心都凉晒啊！嗱，佢又估得冇错噃。岳灵山先头唱嗰啲真系林平之教佢嘅，系闽南潮汕附近一带嘅情歌，歌词大意系咁嘅：金仔跌落古井深，一半浮来一半沉。阿妹爱我要沉到底，莫要浮起半条心。系呢日晚令狐冲啊拗教啦。思潮如涌，冇办法瞓得着觉，耳仔边啊硬系一味响起岳灵山日头唱嘅嗰只山歌。有阵时佢又话自己啦：令狐冲啊，令狐冲，你往时几咁潇洒自在啊，今日就为咗一只歌，谂到自己傻更更咁，枉为男子汉大丈夫咯。佢虽然知道自己咁谂系好戆居。不过耳仔硬是没办法消除岳灵山那些歌声，他猛起身拎着把剑向着石壁就乱哼乱斩了。斩斩下他觉得丹田道慢慢谷埋一股内力，他志在发泄的嘛，大叫一声啊，一剑就刺出去。他运力的姿势就好像岳夫人那招无双无对零视一剑那咔声，把剑啊插咗入石壁里头，到到剑柄喎。咦，令狐冲自己都吓咗惊啊！咁就算呢几个月嚟嘅功夫点样进步，都唔会练到一剑插咗入石壁度咁交关噶。好似插把剑入啲废木度咁，就算师傅师娘都未必做得到喎。佢发咗下牛痘，

0: 行出洞口外边，执起嚿水桶咁上下大嘅大麻石入翻嚟，埋到石壁度，举高就拍落去啦，咯！一拍落去，石壁后边好似有啲啲回音咁。咦？咁睇嚟后边梗系好大笪空地。令狐冲举高嘅石头又拍落去，呢云啪得声，嗰、那个大麻石啊，居然拍穿石壁，过咗去嗰头添。听叮咣啷，叮咣啷，叮咣啷，猛咁碌啲石头落嚟。咦呀！令狐冲发现石壁后边别有洞天，一时间咩烦恼事都抛之九霄云外啦。又去执个麻石嚟撞，呢云撞咗几下，石壁度啊俾撞开一个人咁大嘅窿，再撞大啲添，佢就点着火把捐入去睇啦。只见里头系一条窄窄长长嘅地道，佢想行下。只脚困到啲嘢喎，耷低头睇下啦，哇！当堂吓到成身飙冷汗，原来喺个脚底下有副死尸骨，唉！呢种情景实在太过出乎意料啊！佢顶定神，个心谂：唔通里头系前人嘅坟墓？即如果系坟墓，点解副死尸骨唔系仰面瞓，而系趴喺度嘅呢？睇样唔似系墓地噃。嗱，各位，令狐冲发现咗呢个地洞，跟住又发现咗一件极大嘅秘密。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cat

0: 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5: 救命啊！
4: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6: FM 一零五点九，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7: FM 一零五点九，发出情觉无限。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DJ Super，
9: DJ Super，
10: 一个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8: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

时间方面，1:05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大家好，我系 Super， 你好嘛？食咗饭未啊？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嘅频率啦 ，FM 105.9，又或者上到粤听看高 U A P P 线上收听。可以啦，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吹下水咁样嘅。系啦，9月7日嘅中午时间吓，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嘅。Hello， 大家中午好嘛？系咁啊。听到嘛？听到嘛？依家听到有冇声啊？依家系啦，啊，反而好似有啲声细细地啊。OK 嘛？嗯，应该都 OK 啦，系嘛？因为都几大声下。系、哎、听到啦，系嘛？系咯。依家会唔会好啲啊？啊，点解？突然之间咁细声嘅，系啦，依家应该冇问题啦，系嘛？系。好，咁啊，中午时分啊，咁啊，一齐见面嘅时候，又一个礼拜过去啦，咁啊，全新一个星期等住我哋。啊，梦之门啊，见到啊，你好啊，你好啊，哇，好耐冇见啦吓。仲有其他 friend 都期待你哋嘅入嚟啊。来听翻首歌，做个见面礼先吓。咁啊，小弟作词作曲嘅呢一只作品，歌名叫做《用爱护航》啊，送俾所有喺直播间睇紧直播嘅朋友，星期一快乐啊！

后有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用爱护航》啊，咁啊自己作词作曲嘅呢只歌啦，希望你都会中意啊。演唱会有我哋本土歌手蔡耀蔡老师啊，咁啊欢迎大家喺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可以咧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天啊！我系 DJ Super， 你哋好嘛？期待咧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九月七号嘅1:10望一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局部咧会有大雨添。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0%到80%。咁啊，预计未来3日，我哋广东省嘅天气都系总体平稳，部分时段咧会有阵雨，气温逐渐上升嘅。咁啊，又热翻啲噶咯噃啊！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下天气嘅情况。咁啊，7号到9号，我哋省大部分都系晴间多云。局部咧会有阵雨，最高气温咧就系34度咁上下啦。咁啊踏入9月份啦，咁啊天气都系会比较热少少嘅，咁大家一定咧要留意下天气嘅变化啦。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瞓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啊。明月个 long time no see 系啦，咁耐你先入嚟见我哋一次。啊，仲有啲朋友话成年长冇入嚟啦，见你好似又潮水咗好多啊，冇计啦，即系你知噶啦，男人。压力大，欢迎阿天天，仲有其他 friend 啊，多谢帮我哋点赞嘅森阿哥，仲有其他朋友啊，咁啊再次多谢多谢你哋，系啦，我都要喺中午时分啦，即系可以入嚟睇你嘅直播嗰啲都系真爱嚟嘅吓，咁啊，除非佢真系失眠瞓唔着嘅啫，唔系嘅话你都谂唔到一个理由佢唔瞓觉要入嚟睇你，系咪先？咁所以咧真系好好感激各位啦，啊咁二楼可能有啲朋友要翻工啊嗰啲咧，咁但系喂大佬翻工佢都要支时间出嚟偷偷地听你做直播。

我睇你做直播都係好了不起一件事啦，都係好難得一件事情啦，咁所以真係感謝感謝啊，唉。咁啊，不知不觉咧，就九月份已经过咗一个礼拜噶啦吓，咁嚟紧咧九月份其实真有好多好多嘅节点啊，啊好多嘅节点啊吓，咁啊最近嘅咧应该就系九月十号教师节啦，咁啊。相信好多朋友仔咧都会有啲小心思啦，要同老师去表达一下嘅。咁其实今日你准备得嚟都差不多噶啦吓。咁、啊、当然就唔系话我要送咩礼俾老师，并非如此啊。呢、这个亦都唔倡导，而系咧通过一个少少嘅心意嘅表达就 OK 啦。等老师知道你心里边有佢吓、啊，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呢、这个系老师最希望听到嘅。知道嘅就得噶啦吓，可能你就系一声啊，老师教师节快乐啊，或者一张少少贺卡系嘛，或者自己画一啲嘢，写一段文字啊，啊咁啊，或者最老土嗰句啦吓、啊，我会考个好成绩嚟报答你嘅，咁样亦都冇问题嘅。咁真系天下间老师系即系好伟大嘅一个职业啦，同埋亦都系好重要嘅一个职业啦。系咪？咁你话冇老师嘅引导，其实对于我哋祖国嘅未来呢花朵们咧，系嘛？你嘅小朋友，我嘅小朋友，咁其实都即系会系一个问号咯。即系你话喂，冇人教佢，或者冇一个好嘅老师教佢，喂，小朋友会变成点啊？系嘛？你系咪真系打一个问号咧？因为依家资讯非常之发达，小朋友佢接触。新鮮事物的方式方法渠道亦都好多，一部手機佢可以咧呢一日咁佢就知道好多嘢噶啦。啊，以前我哋唔明啊嘛，唔懂啊嘛，成日要偷偷去做啊嘛，依家唔使噶。啊，年輕人佢就小學生好，中學生攞部手機佢就知道所有呢個世界上發生嘅任何事情噶啦，只要佢容易去搜就得噶啦，係嘛？唔似我哋啊，好多嘢唔明唔識唔懂啊，係嘛？要偷偷去做，偷偷去了解。啊！依家唔得，唔使噶啦，唔需要嘅。咁你话老师，如果佢冇一个好嘅引导咧，讲真系啊，小朋友嘅即系变坏嘅几率咧好高吓噶。你知啊，网络嘅世界乜鬼嘢都有噶啦吓。咁唔单单老师啦，家长都系一个正确嘅引导吓。咁、啊、我自己有个数据就系话，依家好多朋友仔咧，佢唔系十分之愿意去做老师。一嚟咧，佢觉得。做老师压力比较大，二嚟咧觉得咧做老师系咪一个最好嘅选择？对于人生嚟讲，咁其实真系如果你冇一个好超越工作嘅本质嘅话，一个咁样嘅精神嘅层面嘅一个概念嘅话，讲真咧，你可能都唔系太过之愿意做老师，或者呢个老师呢个职业你都未必会做得耐啊，系咪？你真系。并非当佢系一个工作，而系你系当佢一个使命，系嘛？你要将呢个工作，你系作为你对呢个社会嘅奉献。哇，听我系咪讲得好高大上啊？系啊，哇，大佬，如果你唔系咁谂嘅话，其实每一份工或者老师系啦，就讲老师呢个职业，你未必真系做得耐嘅，系嘛？一嚟你要好有耐性，二嚟咧你要做好多嘢系咪？你唔系话真系上完课拍拍啰柚就走啊？唔系啊！你要留意个学生嘅精神啦、生活啦、中学生嘅情感啦，系咪啊？等等同家庭之间嘅关系啦，每一日佢哋点啦，唉，等等，真系数唔清嘅嘢，只要系关乎学生嘅，你都要去花心思，你都要花时间，你都要咧去了解啊！咁所以真系你要成为一名好老师咧。喂，不简单，不容易。你冇呢个好崇高嘅精神喺度支撑住你，你系根本你系做唔落去。咁所以依家其实即系老师都系好需要大量嘅需求嘅。因为其实讲真系唔系话个个都可以做到咁啊嘛。哇，我好有高度啊！可能真系好多朋友，可能佢真系作为一份工作啊，系咯，做得唔开心咪换咯，即系好多系咁样噶嘛。咁所以其实真系。好伟大啦，好伟大啦，咁虽然未到教师节啦，咁今日呢7号我哋都提前去讲一讲啦，啊，除了呢一个教师节呢个节点，当然啦9月份呢仲有是呢一个中秋节啦，是咪我哋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的节日9月26，是咪冇记错，啲 friend 啦已经不断呢睇緊日历牌㗎。

喺度讨论紧啊中秋国庆嘅假期点样去诶，9月25啊，中秋系嘛？中秋国庆嘅假期会系点啊？等等啊，咁啊都喺度了解紧噶啦，啲朋友仔啊，咁啊有听闻咧，有啲就话哇，一年放啊几多日啊嗰啲系嘛？咁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啦，咁同埋睇你具体嘅工作系点啦。你话好似我哋呢一类型咧，一线嘅岗位嘅话，你话哎呀要放十几日就不太可能噶啦，亦都唔现实嘅啊。咁啊，对于好多学生哥啊，咁啊其实佢哋喺度期盼紧噶，因为依家好多系军训啊，啊，琴日啱入学就已经系等待紧中秋国庆噶啦。唉，咁啊，所以今个月咧节点啊比较多啦，咁啊中秋佳节啦，咁啊仲有等待住国庆嘅假期，哇！你话时间咪真系过得好快咧？月头你就已经喺度谂紧月尾啦，啊，咁啊希望大家都过得开心啦，快乐啦。咁啱都讲啦，咁啊就呢个开学啦，啊，琴日咧我经过一啲大学嘅门口咧，哇，都人头涌涌啊，车水马龙啊，水泄不通啊，系嘛，咁大家咧都送小朋友嚟肇庆去读书啊，无论系公立嘅抑或私立嘅都好啦，咁其实咧，肇庆真系一个好适合学习嘅一个城市啊。系，即系可以俾到一个好幽静嘅环境俾你去好去求学。咁希望咧，我哋广大嘅学子们，虽然唔知有冇刷到我直播间或者睇到我哋听到我哋嘅声音啊，但系都希望大家可以珍惜啦，珍惜时间啦，珍惜呢一个青春嘅光阴啦，唔好虚度啊，系嘛？有时候我哋都喺度谂翻紧自己嘅求学阶段会唔会太过之求其是但啊，导致。真系你冇好好咁样去学好一啲嘅课程，从而影响到你后续出嚟生计啊、工作啊，系嘛？咁其实我哋都会，哎呀，点解当时如果咁样呢个学好咁啊叻啦，咁啊好啦啊，当时咧如果做呢一样咁啊正啊，咁所以真系大家享受校园生活嘅同时，都冇忘记呢个真正嘅你嚟到呢间学校嘅目的啦，系嘛？你又要学习啊嘛。啊！艾利斯顿学院好靓啊，系好靓啊，但系你唔系喺度叹噶嘛？啊！依家好多家长啊，咁其实都会好看重嗰啲校舍啊、宿舍啊等等，够唔够新、够唔够靓、够唔够正？但我个人觉得咧，更多其实系咪真系要抱住一个去历练啊嘅心态咧？系嘛？你喂，同学仔嚟到呢度唔系度假噶，佢真系嚟求学学嘢噶。唉，系嘛？好嘅住宿可能咧会令到你事倍功倍，但系咧，我争少少嘅住宿嘅条件，唔代表就佢唔可以学好噶。我哋嗰个年代其实都系比依家好多嘅校舍宿舍都要差噶，啊，同样都出咗好多我哋好优秀嘅人才，虽然唔系我啊，系嘛，都有噶，系咪？咁其实更好咁样可以磨练我意志啊嘛，可以锻炼你嘅意志。咁啊，令到佢更加之刻苦啲咯，唔好下下就我冇空调，我宿舍冇洗衣机，我宿舍咩咩咩好细，点点点啊！大佬，你真系唔系嚟叹世界，系你系学习噶，系嘛？唉，俾个140方嘅三方量听俾你好唔好？系咪先？真系啊！咁啊，大家都知道校舍嘅一个生活嘅环境肯定会争啲噶啦，系嘛？但系呢个系俾你刻苦去磨练自己、锻炼自己嘅一个过程嚟噶嘛。咁啊，所以咧，其实亦都希望啲家长们唔好咁忧心啦，系啊，你放开手，俾你啲小朋友，等佢哋自己去独立一下、锻炼下、尝试一下啊，如何与人交际，系咪？有啲嘢倾唔掂咪宿舍内部倾掂佢咯，系咪？个厕所逼啲、细啲、窄啲，咁你咪谂下，系咯，叫冲快啲咯，系咪先？咁好多时候咧，即系唔好啊太过之依赖啊父母啊。阿妈，我宿舍又冇洗衣机，好，我买俾你。阿妈，我宿舍冇冷气，好，我买俾你，系咪先？咁你下下你都帮佢，不如你直接咩啦，送台车俾佢啦。一到周末就翻屋企，喂，唔系一到落完课，你等佢开车翻屋企啦，系咪先？咁啊，有咩必要你送佢嚟翻大学啊、住宿啊嗰啲咁样，或者高中啊嗰啲系咪？咁所以真系。希望家長又好，學生都好啦，即係調整一下自己嘅心態啦。的確係唔同嘅，啊，你係要嚟鍛鍊自己、磨練自己，你係要嚟學嘢嘅，並非嚟嘆世界，係嘛？食好嘅、住好嘅，咁就係學習嘅，係咪先？我真係打一個好大嘅問號啊！
即系虽则我哋嘅物质条件系好咗，我哋追求美好嘅生活系要，但我哋都唔可以忘记刻苦嘅呢个意志噶嘛，系咪先？你都要去食下苦，知道一下哦，原来啊，依家咁美好嘅生活系嚟之不易嘅啊！咁啊，同埋咧，以后你想要好嘅生活，咪靠自己努力咯，系咪啊？你想换大屋啊？你想啊日日揸豪车，你咪通过自己嘅努力学习。学好佢，从而改变自己嘅人生咯。好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欢迎各位锁定我哋频道 FM 1059揸车嘅路上，可以继续咧聆听住小弟嘅声音。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亦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账号 K 入嚟咧，同我哋一齐互动嘅。你哋好嘛？食咗饭未？多谢不断帮我哋点赞嘅一啲老友记啊！多谢多谢，期待有其他嘅朋友可以咧一齐入嚟捧个场啊！好，咁啊两边都可以一齐吹下水。咁啊，如果你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嘅，亦都可以咧留低你想讲嘅东西嘅啊，可以留言俾我哋嘅噃。咁啊，最近咧我都有几多写几多歌啦，应该系以前写落嗰啲歌啦，重新上线嘅。咁啊，包括啱先呢一只嘅《用爱护航》啦，嚟紧仲会有另外一首啊，《这么远那么近》，亦都即将系重新会上线同大家一齐分享。

开心啊！哥话第一次听呢首歌唔系啩？如果你每日听我哋嘅直播，咁我都尽所能去分享一啲我自己写嘅歌俾你听噶嘛。呢只歌你第一次听又唔系啊？我好伤心。好，咁你可以讲啊，你听后第一次觉得点样呢？

0: 我話 send 俾我哋知都 OK 嘅嚇。咁啊，如果係長期蒲我哋直播間嘅朋友咧，呢一隻歌應該一啲都唔會陌生噶啦，叫做《愛情白痴》啊。咁啊，有邊個未喺愛情裏邊白痴過啊？應該好多人都試過啊，包括你，包括我啦。咁啊，因為愛情係可以令人充分頭腦噶嘛，好理智嘅，其實就喺感情生活當中，你會唔會好缺失嘅？系啊，因为你咩你都太过之理智啊！哇，唔好去食西餐啦，好贵噶！唉，唔好去旅游啦，嘥钱啊！啊，唉，我真系唔得闲啊，唔行街啦，咁啊，系嘛咧？太过之理性，你又真系广仔未听过，阴公啊！唔系啩？我呢一只歌出咗好耐下噶咯，你哋都未听过啊？阴公。好，系我错啊！应该每日播佢两次啊，咁先得啊！播一次太少啊，好多 friend 未听过啊！啊，我比较中意经典嘅歌，新歌好少听、啊。咁我呢只都好经典噶，其实我呢只歌写咗十几年噶啦，系啊，2005年先出嘅呢只歌叫《爱情白痴》，只不过依家系一个全新嘅编曲演绎嘅版本，嚟自大头针啊，酷狗嘅 AI 音乐人去演唱去翻唱我嘅呢一首歌。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上到一啲音乐平台，你直接搜呢个歌名就可以咧揾得到噶啦吓。我听第一次，哎呀，阴公啊，好多朋友都话第一次，哎呀，都是我的错，没播这首歌。应该是少播这首歌，不是没播，是少播了，应该要多啲播，不停播啊，滚动播咁先啦，系咪？唉，好啦，再次欢迎大家啦，喺呢个中午时分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呢一个叫做咩咧？我想讲咩？突然间有啲断片啊！好啦，咁我哋呢个直播系啊，应该去到2点钟嘅，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捧场支持支持，好嘛？系咯，咁啊一粒钟嘅时间，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咁啊，但系我哋都好需要有大家嘅附和啊、留言啊等等啊嘛，系咪先？呢个先系一个叫做可以继续正常发展嘅节目啊。即系如果冇你哋支持，我觉得咧都好快钉盖噶啦。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5: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买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DJ Super，
4: DJ Super，
5: 一个人，
4: 一个人，
5: 一个人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3: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7: 系啦，1:33，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率咧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听紧咧会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大电波呢度陪伴住各位，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捧场。咁啊，记得咧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视频号咧呢一边可以咧搜索爱家1059都可以嘅。你哋好嘛？食一饭未？系啦，未嘅话嗱，临啦去爬两啖饭啦，顶住档先啦，千祈唔好挨肚饿啊！啊，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嘅直播时间，希望有你嘅支持啊！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揾到小弟嘅个人账号，视频号方面咧搜索爱家1059就 OK 啦，亦都可以吓。点击入嚟咧，仲可以睇到我哋嘅样，睇到我哋嘅直播。

系啦，听我咧会有呢一首叫做《讲不出再见》，一只谭校长嘅。好多朋友都会揀用嚟咧做啲毕业歌啊，系嘛之类啊，或者同情侣分手 M V。分手啦，仲要拍 M V？ 唔会啩？应该冇咩分手 M V。通常咧都系嗰啲两个人好甜蜜、好 sweet 啊，咁啊拍个 M V 音乐录影带。嚟留念一下，依家婚禮都興嘅，即係結婚咧，佢會幫你影一輯咁樣嘅短視頻啦，係嘛？咁啊，等你去有一個投入感啊，唔單單影相咁簡單啦，依家仲會拍埋啲片啊，你哋兩個演繹一啲乜嘢嘢啊，佢會咁樣嘅，係啦，咁啊，你演繹嗰啲嘢多啲，咁啊，價錢又貴啲咯。咁依家其實講真的，就隨住 AI 嘅發展啦，你話剪片啊、做音樂啊呢啲都變得越嚟越簡單噶啦，係唔會好似以前咧，即係嗰啲咁咩噶啦？哇，好難啊，唔識啊，係咪？依家有邊個年輕嘅朋友唔識用剪影啊之類嗰啲軟件去編輯短視頻咧？應該好少好少，或者唔識嘅。十個裏面起碼仲有8個都係識用呢個軟件，只不過用得好與唔好嘅區別啫嘛，係咪啊？同埋有冇作品啊咁呢個區別嘅，10個仲有8個都識噶啦。星空夜不眠啊，好懷念啊，係啊，你哋好啊 ，Emily， 可以加翻個關注先啦。如果你真係懷念我的話。Excellent 啊 ，exciting 啊，喂，等落。嘛咩咩意思啊？咩叫咩咩？嚟加翻关注先啊！系未关注我嘅嗱，林点翻个关注，谢谢谢谢大家。中秋佳节差唔多到啦，咁啊月饼咧油啊嗰啲肯定比较热销啦。咁啊，我哋下昼都会有一个月饼方面嘅直播嘅，咁啊亦都推继续推介我哋嘅新桥嘅靓嘢吓。咁啊，大家记得3点钟嘅时候锁定我哋外加09直播间，你就可以咧去拣选到，仲有重点系包邮去到你屋企啊！呢、這个好嘢啊，睇下咩啱心水啱着数嘅咯吓。好啦，咁啊，仲有其他 friend， 再次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啊！既然咧听开啲经典嘢，等经典继续延续好嘛？呢一只歌应该冇边个未听过吧？罗文啊，系啊，会有呢一只狮子山下。

好，听讲咧会有呢一只好经典嘅作品啊，歌名叫做《狮子山下》，送俾大家罗文呢一只好经典金曲，希望你都会中意啦。咁样有时间都可以去香港行一行啦，系咪去狮子山下去睇一睇啊？咁啱都讲啊，喂，我哋高腰都有金像山，咁啊，可唔可以整翻只金像山下呢？啊，可以谂谂啊，度度佢啊，真系再次欢迎各位，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可以啦，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你哋好嘛 ？Hello， 入到嚟记得帮我点个赞，未关注我嘅嗱林加翻个关注啊，啊，欢迎大家，中午时分啊都咁撑我哋场，多谢多谢，谢谢你们啦。主播唱得好听，哎呀，真系不敢当不敢当啊，讲真啊，真系唱得一半半，因为呢一只歌。太有辨識度啦！你即係其他人都好難唱得出羅文嘅呢一啲咁樣嘅感覺。咁你話至於我哋自己唱，其實就係自己唱而已啊！你好難去表達呢一首歌嘅裏面要唱出嘅精神啦，係嘛？因為你真係唔係當地人嘅，你唔係當地人嘅時候，你就冇呢一種發自內心嘅由衷嘅共鳴嘅一啲嘢。即係等於依家喂點解咩啊粵超啊咁多人去睇啊？其實就係、是。因为同你有共鸣啊嘛，系嘛？你哋系同呢个球队，你生存喺同一个城市当中，咁你系会去想去支持，想去中意噶嘛？其实就系咁简单啫嘛，系啊。咁所以有时候咩叫做生意，你要亲力亲为啊，就系咁啊。有时候你力不到系不为

才嘅，可能人哋真系过嚟帮衬，系冲住你而嚟嘅，唔系冲住真系嗰啲食嗰啲嘢噶嘛，系嘛？就系、是、想见你一面，我嚟你餐厅食嘢啊！好啦，咁啊1:47，再次欢迎大家嘅到嚟啊！啊，咁啊，已经嚟到系9月7号啦。啱先咧，半点前我哋都提醒大家，喂，教师节你要点要点啊，系咪要准备啲咩啊？咁样咪都同大家分享咗噶啦吓。心酸，唉，个女今年中考考唔上高中，矿招都考唔上，300几分，呕紧血啊！咁又唔需要话呕血嘅，每个人都有自己嗰个特长嘅。可能你个女嘅特长嘅就唔系读书呢，系嘛？佢特长系做其他嘢啦。可能佢整蛋糕啊，系嘛？织衫啊嗰啲，可能呢啲系佢特长啦。咁啊，去技校咯，系嘛？学一技之长咯，啊，去中专啊，冇问题噶，系咪先？啊。同埋依家嗰个升学嗰个道路，亦都唔系话只有高中噶嘛，佢好多中专其实依家都有一个晋升嘅通道，去俾到一啲好努力嘅朋友吓。咁所以你要知道你嘅女嘅多啲鼓励佢啦，多啲鼓励，因为考试呢啲嘢已经既成事实，翻唔到转头噶啦。你不如多啲鼓励下佢咯，好过泼佢冷水啦。唉，女冇用噶啦，整蛋糕，去咗公谋，准备拍拖了。啊，你个女都好坦白喎，阿爸，我去公谋准备拍拖啦，咁样，哇，咁坦白嘅咩？你个女啊，真系啊，乜唔系话会收埋，抑或系俾你睇佢手机倾啲乜先？衰女。拍拖系嘛？你系呢一种定系点啊？啊，趁个女去厕所啊，睇佢手机嗰啲啊，系咁噶啦。啊，女仔都系咁噶啦，都系跟人哋噶啦吓。做人父母啊，呕血啊。咁其实读唔成高中，咪读中专咯，啱系咯，你都俾佢读咗公谋啦，冇问题噶，有咩问题啫？系啊，咁关键系佢做个好人，系咪先？读分数差呢、这个真系，讲真，你读书都唔会叻到去边啦，系咪先？啊，你读书叻嘅。我估啦，系咪？我估啦，你读书都未必叻啊，系咪先？咁你唔一定，即系你冇办法，你一定要指意下一代佢读书要叻噶嘛？你只系咁，同埋喺佢读书过程，你付出得几多系咪？呢、这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嘛？系啊，好咁啊，希望佢做个好人啦，拍拖合理啦，系嘛？佢中专咁，你又管唔到佢系嘛？听到差啲瞓着。咩啊？笑死！点解又差啲瞓着呢？你都笑死啦，仲会瞓得着？忍唔住入嚟笑下啊！你真系得意啊，小宝贝啊！失败啦，读书唔叻啊！阿明佢话当年啊，室友失恋打电话上嚟，星空夜不眠，笑到我成晚长啊，咁样啊！该记嘅你唔记，唔该记嘅啲嘢你记住，真系。街上撞见几次个女同个金毛一齐喺度勾肩搭背，咁你咪借啲钱俾个金毛染翻黑咯，都系咁噶啦，系咪先？阻止唔到啊！金毛又点啫？系咪？金毛只系个外表，证明佢比较自我，系嘛？个性咁唔代表佢系衰人，系咪？唔代表佢系衰人。咁你真系就系、是、我都系嗰句啊，我都系嗰句。佢重点要做个好人啊嘛，系咪？读唔成书唔紧要，你起码要做个好人，同埋系啱讲嗰句，你有一技之长系可以令到自己养活自己咯。啊，系咪？你去读咩学校都好，起码你识一啲嘢啦。我识整面包，我识倒水泥咁样，我识补胎系咪？都叫一技之长啊，起码唔会阿爸。

就是怪当时候细个阵时你冇做好一个好好嘅引导咯。咁到大嘅时候你先嚟话呕血啊，系咪啊？呕血啊，系咪？冇用噶啦！咩叫三岁定八十啊？当细个阵时你唔去好好咁样去引导佢、教导佢嘅时候，我都唔想噶，唔使做啊，系咪？你肯定系心喺度咁谂噶啦，系咪？系我知啊，咁啊有舍有得噶啦，你又唔舍，你又想得，咁好难噶、啊，既想者又想那，冇办法噶。啱啱先，所以点解有啲父母佢宁愿啊，我唔出去捞世界啦，我就喺屋企啊督住个女，睇住个仔咁样，都会有噶。有啲全职嗰啲家庭系咁噶嘛，佢真系会舍弃一啲嘢咯。咁你又唔想舍弃，咁你又唔抵得个女变成咁系咪先？冇办法，真系冇办法。啊，唔系个个佢都系读书嘅料啊，真系唔系个个都系读书嘅料啊。新话哥，各位准备翻工啊，得闲再入嚟点歌啊，听歌听你吹水啊，咁样啊，多谢多谢新话哥，多谢新兴嘅朋友啊，多谢啊，咁啊，再次欢迎其他 friend 啊，未关注我嘅啦，点翻个头像，点翻个个关注先啊，咁啊，希望各位家长们喺新学期开学就呕少量统血咯，只可以系咁样啦吓，咁啊，同埋多啲叫做希望啦。多啲希望俾到啲小朋友啦，啊，冇太过之担忧咯。因为讲真，佢未来嘅人生嘅道路都系佢自己行噶啫，行成点你都阻止唔到佢噶，真系噶。你可以点咧？呢几晚周末唔翻屋企瞓，争啲要搞寻人启事。喂，咁你又要问下佢去咗边喎，係囉，咁唔返嚟瞓又好似衰啲喎，牙唔係衰啲，係牙烟啲喎，係咪？從安全各方面嘅安全出发，你都要知道佢去咗边度瞓喎，係咪？呢、這个真係啊，咁抑或佢好咩呢，好爱校，佢就喺學校度瞓呢，你要了解清楚啊，一定要了解清楚。系咪？哎呀，依家你先嚟惊啊，先嚟震啊，先嚟话啊担心佢啊，迟咗啦，系啊，迟咗啦。咁但系都好过你唔咩咯，起码你即系依家都知惊咯，系知惊咁，但系你要做啲嘢啦，要做啲嘢，系啊，同佢倾下，真系倾下偈啊，特别你同个女要倾下偈咯，阿女过嚟 ，come on come on， 啊，嚟，老豆俾一嚿水你先，啊，生活费，嗱，系嘛，冇话老豆啰嗦沉气长气，啊，知道你大咗，知道你独立，知道你变靓咗。知道你向往自由，知道你已经长大了，但无论点都好，老豆始终是你的老豆，所以担心你是很正常，所以不要嫌我们长气啊，交代你一样嘢，安全好紧要，各方面的安全啊，这个你真的要跟他讲清楚啊，是啊，当去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改变不到什么的时候，你就要确保他的安全，是不是？那去到这个阶段你还可以做到什么，你就确保他的安全咯。开学四日饭卡拆了四百几蚊，话吃什么的？你的女儿很大只的吗？啊，我仔先吃百零蚊，你的女儿可以吃四百蚊？哇，定係佢出嚟照住啲细㗎。来各位食我嘅攞去碌。定係咁啊，做大家姐啊。各位嚟跟住我飲乜嘢，柠檬茶定汽水定可乐。讲擦我嘅咁样啊。咁啊係囉，即都要同佢好好倾下偈啦。同佢好好倾下偈啊！
唉，咁啊，即系都几。

咩咯，又要调整下自己的心情啦，唉，呕血啊，咁样系咯，你唔冲饭卡俾佢又唔得啊嘛，佢下下每个咩一个礼拜食四嚿水又唔掂水啊，系咪先？你自己都唔啊，女我都未食到400蚊啊，一个礼拜咁样，唉，真系都头痛啊。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听日继续倾过啦，好嘛？系啊，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啦，咁啊，希望。多啲同个女交流啊，多啲咯，少啲埋怨啦，啊，都系嗰句安全喺呢个阶段，安全好重要。阿秋官嘅呢一只歌送俾你好啱，笑看风云，笑住去面对啦。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7: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6: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8: 哦。
6: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8: 好，
9: 但愿春风吹，好爱像蝴蝶飞。
7: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1: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0: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一年365日，十二个月，四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4: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5: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6: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4: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des bains goûts.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7: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6: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7: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8: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9: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

0: 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1: FM105.9
0: 同你一起
1: 披荆为袍，
0: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魏红，起床啦！
0: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5: 爱的声音，
6: 爱的声音，
5: 家的感受，
6: 家的感受，
7: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第3个节气。白露节气

0: 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大，那白露节气我们该如何保健养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白露节气养生的小知识。白露节气已是真正的凉爽季节的开始，很多人在调养身体时一味地强调海鲜、肉类等营养品的进补，而忽略了季节性的易发病，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了身体的损伤，影响了学习和工作。那平时在饮食调养方面，我们应少吃或不吃鱼虾海鲜肥腻的食物，一食清淡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在白露节气中还要避免鼻腔疾病、哮喘病和支气管病的发生。饮食养生呢，以生津润肺为主，宜多吃些生津养肺的食物和水果，如雪梨、甘蔗、柿子、马蹄、银耳、菠萝、燕窝、猪肺、蜂蜜、乌鸡、鳖肉、龟肉、鸭蛋等。吸烟者秋季除要多吃养肺的食物外，还需经常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牛奶、胡萝卜、花生、玉米面、生素，还需经常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石豆芽、白菜、植物油等，以补充维生素。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3: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4: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5: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6: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 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 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4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4: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5: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6: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5: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6: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5: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6: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5: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7: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6: 唱念做打，
7: 生旦丑舞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轻飘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1: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0: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告要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1059，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佬，
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6: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7: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8: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5.9，听极都不够，
2: 锁定爱家1059，
1: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4: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5: 追逐足球，追逐梦。
6: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7: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3: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4: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5: 嚟，我哋一起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6: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4: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4: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7: 幸福
4: 常在身边。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0: 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6: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7: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6: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8: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9: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10: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9: 家里家外，
10: 亲人朋友，
9: 或浓或淡，
10: 或聚或散，
9: 外家1059，为我停留，
10: 为我停留，
9: 为你守候，
10: 为你守候。

0: 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2: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3: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2: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张总，机票订好了。
7: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8: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7: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8: 爱家1059，爱的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4: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3: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4: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3: 珍爱生命之水，
4: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5: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中意超女。
3: 我鍾意超人。
4: 我鍾意超市啊。
5: 我就鍾意超车啦。
6: 嘩，前面有台大货车。
5: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3: 喂，因住一红灯啦喂。
5: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7: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8: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9: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8: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1: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8: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2: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
13: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外加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

0: 被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5: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8: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

0: 业政策文件。
1: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0: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0: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4: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2: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9: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0: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9: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1: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2: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4: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5: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5: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2: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2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6: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0: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

0: 布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耀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王能理直见到岳飞被害，朝廷里面的奸臣当道，有冤无路诉，只要向菩萨来申诉。哈，点知拜了两三年，个王能理直嬲起上来，见到神道就打。嗰日佢哋打烂咗五王能理直嬲起上来，见到神道就打。嗰日佢哋打烂咗五子胥嘅神像，就喺岳飞嘅坟前瞓着咗。突然间听到一声岳飞接旨，两个人即刻走上前去睇，见到岳飞父子跪喺树迎接，伍子胥手捧玉旨喺度开读，佢大佬系咁讲：金阙悬穹，高上玉皇帝君诏曰，上善锄家乃天曹之大法，阳施阴报，实地狱之常应。之具伍子胥所奏，宋相秦桧、阴通、金鲁专权、吴国其妻王氏、私淫押述奸诈助约，自成默其舌，罗御接求荣负恶，残害忠良，知以岳飞勤劳王氏能忠能孝，一门四德以全，成为可嘉。许尔等阴魂各寻冤主，显灵预报，待其阳寿终时，再行勘问，着地狱官以罪施行，王能理直而生，诽谤神明，拆毁神像，本应处分，但念其忠义可嘉，孤字不救，饮哉。岳飞父子谢元恩，伍子胥即刻将个无拘霄汉牌交咗俾岳飞，就辞别而去。王能理直都突然间惊醒咗，原来发咗个梦，个心就諗：哎呀，正话发嘅梦如果係真嘅就好咯。原来佢哋两个人啊，时时都諗到秦桧做咗咁多阴质事，一定有报应，所以就发咗个咁嘅梦。两个人等到天光先至入醒返咗去。再讲秦桧自从害死岳飞之后，个心就諗：岳飞虽然除咗啊，但係仲有韩世忠、张信、刘琦、吴伦、吴佳都系佢个同党嚟。如果唔除埋佢，一定有后患㗎。嗰日佢一个人坐喺万花楼上边写緊本，想话起大狱嚟害尽忠良。呢一本啊非常厉害。佢正写到头昏眼花嘅时候，突然间抬头一睇，隐隐约约见到黑暗嘅地方好似有人企一树。佢定神一睇，咦，好似岳飞咁样喎。再睇真啲呢，又好似岳飞同埋王横、张宝都喺埋树，仲喺度闹緊佢添。奸贼，你罪恶贯盈，死期已到，仲敢谋害忠良咩？嗰个秦桧一听，即刻惊到一尾叫：要命啊！哎呀，要命啊！要命啊！秦桧嘅老婆王氏听到丈夫喺万花楼上高大叫，就即刻叫丫鬟上楼去睇。那个丫鬟走上楼嚟，见到个秦

0: 倍一味叫饶命，惊起上嚟就大叫，哎呀，楼上有鬼啦，楼上有鬼啊。夫人就叫何立上楼去睇，那个何立走上楼，见到秦太师跌咗喺地下树，昏迷不醒，一味就叫，哎呀，我二岁，饶命，我二岁，饶命啊。那个何立一听吓到毛骨悚然，即刻跪低就讲，我元帅啊，你饶咗小人个主人啊，等听日喺灵隐寺收斋拜忏，超度恶爷爷就系咯。那个秦桧听到有人嘅声音，慢慢就醒翻。何立扶住佢落咗楼，王子见到佢就问：哎呀，相公啊，你正话叫乜嘢啊？
1: 哎呀，我正话喺楼上边写紧本。好似见到岳飞啊、张宝、王环几个，俾个岳飞打咗我锤，所以我先系咁啫。
0: 何立亦都话：系啊，小人上楼嗰阵时，见到太师跌咗喺地下，小人许咗愿，话答应佢去灵隐寺收斋，太师先至醒翻噶咋。于是秦桧就交代何立：
1: 好啦好啦好啦。你快啲拎200两银去灵隐寺收斋大钱，听日我同夫人一起去烧香啦吓。
0: 何立领命而去啦。嗰日，秦桧两公婆嚟到灵隐寺进香，主持众僧迎接入咗寺，嚟到大殿上边，先拜咗佛，又吩咐各僧同所有嘅家人回避，然后喺度吟吟沉沉祷告。
1: 第一支香，保佑自身夫妻长享富贵百年偕老。第二支香，保佑岳家父子早早超生，咪再嚟缠住我啦。第三支香，凡有冤家一切消灭。
0: 秦桧两公婆祝拜完，就叫住持上殿带路，同住王子到各处游玩。到处玩完，然后呢到咗方丈前边，诶，突然间见墙上边有首诗，墨迹都仲未干。秦桧仔细一睇，只见上边写住：薄苦容易众苦难，东窗独计胜连环，哀哉彼赋诗长涉，使我伤心肝胆寒。秦桧一睇，吃咗一惊，个心就谂：
1: 吓，呢第一句系我同夫人喺东窗下边用炉灰嚟写嘅，冇人知噶。点解会写咗呢树啦？真系奇怪噶啦！
0: 跟住佢就问住持：师傅啊，墙上嗰首诗系边个写噶？
2: 太师爷，你喺呢树拜佛。所有过客游僧都唔敢逗留一个，睇嚟系旧时写落噶啦。
1: 唔系，你睇下墨迹未干，唔会系写咗好耐噶噃。
2: 哦，系啦，太师爷，本寺近日嚟咗个和尚，嗰、那个和尚系个癫嘅，大家都叫做癫和尚。呢、这个癫和尚啊，最中意到处写啊，到处画。会唔会系佢写嘅呢？吓，
1: 哦，好啊，咁你快啲叫佢出嚟，等我问下佢啦。
2: 太师爷啊，知佢系个癫和尚，我怕佢得罪太师爷啊。
1: 唔紧要，佢既然有病啦，我唔计较佢就系啦。
0: 住持领命就出咗方丈，嚟到香积厨下边叫咗声：
2: 癫和尚啊，你成日东逃西画。今日秦丞相见咗，叫你去问啦、啊，硬啦，我正想话去见下佢，你要小心啲啊，唔好似玩咁样啊。
0: 嗰、那个癫和尚冇出声，一味行咗出去。住持嚟到方丈禀报话：
2: 太师爷，嗰、那个癫和尚我哋叫咗嚟。
0: 秦桧见嗰个癫和尚，旧面蓬头，唇衣白洁，口嘴斜歪。手骑竹跛，周身邋遢，就笑住话：
1: 你呢个和尚啊，逢头不拜梁王赐，旧面何能诵佛经？受戒如来偏破戒，奉典。

0: 也不像为真啊。我面貌虽然丑啫，知我心底善良，唔似你佛口蛇心。
1: 啊，我问你啊，墙上边嘅诗句系唔系你写噶？
0: 唔通你做得，我就唔写得噶啦？
1: 你点解个胆字写得咁细噶？
0: 胆小出咗家，胆大啊，始终会搞出事嚟噶。
1: 你拎住把扫把做咩用啊？
0: 我要嚟扫灭奸邪噶。
1: 你嗰只手里边拎嗰啲系乜嘢啊？
0: 系一个吹火筒。
1: 哦，既然系火筒，应该放喺厨房。你拎住喺手处做乜啊？
0: 呢支吹火筒节节生枝，能够吹到狼烟四起，实在唔放得低噶。
1: 你乱讲啲乜嘢？我问你，你个病是几时发起的？
0: 我个病在西湖上面见了卖辣丸的时候，就得了胡言乱语的病了。
1: 他的老婆王氏接口就问，为什么你不请个医生来医下？
0: 不瞒夫人说啦，因为在东窗下边商量冷亲，冇咗药家父子，所以医唔好㗎啦。
1: 各位，边和尚讲嘅呢句喺东窗下边商量冷亲，冇咗药家父子，啱啱就係喺东窗下边商量冇咗恶家父子嘅谐音。哈，呢句说话吉到王氏嘅心正晒。王氏即刻讲，哎呀，相公啊，这个咁嘅癫和尚唔知道乱噏乜嘢，问佢做乜啊，快啲叫烂尸啦。
0: 哎呀，三个都俾你叫咗出去啦，仲自就我一个人咩？
1: 你有冇发名啊？
0: 有啊，吴名叶守一，终日藏香积，不怕泄天机，是非多说出。
1: 秦桧两公婆一听，那个心惊而不定。秦桧又问，看你这样的行为，哪处识写诗的？当然是谁教你写的，是不是？他写好之后，然后叫你写在墙上。好啦，你讲出来给我听，我即刻俾一副道碟俾你批替，点啊？
0: 你帮得我，我就唔帮得你呀。
1: 好啦，你既然识得写诗，你就当面写首嚟俾我睇下。
0: 得啊。咩做题目呢？
1: 咁呢，你就用我嚟做题目啦。嚟人啊，去攞纸墨笔砚过嚟。
0: 唔使去攞啦，我袋里边有啊。
1: 嗰个癫和尚一边讲，一边喺个袋里边攞出嚟铺喺个地下。秦桧又问，哎呀，你嗰张纸咁潮，唔用得㗎嘛。
0: 喺蜡院里边嘅纸梗係咁潮㗎啦。
1: 跟住就磨弄咗墨，提笔写咗一首诗出嚟递俾秦桧。秦桧接过嚟一睇，上边写住：九文丞相有良规，尖善朝纲人主危，都愿长舌诗金露，堂前燕子永难归，闭户旦谋倾讼失，失断忠言各助灰，言语千载凭功论，路上行人口齿。秦桧见了一句一句都是指出他的心事，那个心虽然好嬲，但是又有些诗意，又有些顾忌，不好发作。他就问，癫和尚啊，为什么最后那句诗你不写全他啊？
0: 如果见到诗 前面，奸臣命已危啦。
1: 咩？如果见到私传，私传
2: 啊，左右啊，你哋记住，如果遇见一个叫做私传嘅，唔理佢点样，马上捉嚟见我。得，
0: 哎呀，相公啊，呢、這个癫和尚嘅诗根本睇唔明白嘅，唔好理佢啦，我哋走吧。夫人啊，夫人啊，你唔识睇呢首诗啊，因为佢唔系顺住嚟做噶，要打横嚟睇噶。
1: 秦桧果然将首诗打横嚟睇，原来每句诗嘅第一个字就系久占刀堂，闭塞言路八嘅字。秦桧一睇就嬲，
2: 啊！你呢个秃驴啦嘛，你胆敢欺弄大臣啊嘛？左右，将佢推落街去，乱棒打死。
1: 左右答应一声，好似麻鹰捉鸡仔咁，一齐嚟捉嗰个癫和尚。癫和尚拉住张台脚，一味大叫：
0: 我虽然啊欺弄咗丞相，不过系无礼啫，我并冇杀害大臣喎，点解要打死我先得噶？
1: 呢个时候吓到嗰啲和尚个个都震腾腾，嗰班左右一味乱咁拉，哈，点知拉极都拉唔喐。王子就轻轻对秦桧讲：
0: 哎呀，相公啊，你权倾朝野，一个咁嘅癫和尚，你怕佢会飞上天咩？
2: 好啦。放咗佢，以后唔准咁啦，啊！
3: 师傅啊，赏佢两个包，叫佢出去啦，啊！
1: 嗰、那个住持叫侍者攞咗两个包入嚟，递俾一癫和尚。嗰、那个癫和尚将两个包双手拍开，将里边嗰啲馅冚唪掉咗落地下。秦桧见到就问：
3: 癫和尚啊，你唔食就算啦，点解嘥晒啲馅啊？啊！
0: 人哋就食你嗰啲馅啫，和尚就唔食你嗰啲馅嘅。
1: 呢个癫和尚呢句馅字呢，就系、是、陷害嘅谐音。哈！秦桧一听，又系顶心顶肺，即刻就嬲起上嚟就话：
2: 你呢个癫和尚啊，你乱噏啲乜嘢？
1: 佢老婆王氏跟住就话。
0: 癫和尚啦，话你喺度噏乜嘢啊？你快啲去西廊下边食斋啦，咪喺丞相面前乱讲嘢啦！
1: 嗰啲和尚个个都好惊，一齐上前将个癫和尚推咗去西廊。嗰、那个癫和尚一味叫：
0: 你哋慢慢推吧，慢慢推吧。夫人叫我去西廊下边食斋，佢自己咧就喺东窗下边嚟自饭、啊。
1: 各和尚一直将个癫和尚一路推咗出去。秦桧就命令左右打道回府，各和尚一齐跪低送行。那个住持真是成额汗，偷偷叫人看住个癫和尚，怕他走甩了。秦丞相如果再来要人的时候，那就不是玩的了。来，话分两头了，再讲，私传在太行山上边，日日谂住要同岳飞报仇。一日佢拜别咗牛皋，就讲话出去探听下消息，离开咗太行山，连夜就赶到临安。佢偷偷去到岳王坟上哭奠一番，打听到嗰个秦桧喺灵隐寺收斋翻嚟，一定要经过众安桥，佢就匿喺桥脚下边。秦桧一路翻嚟，正喺度谂紧：
3: 啊，真系奇啦！我同夫人做嘅事。这个癫和尚点解件件都知噶啦？真系奇怪噶啦！
1: 秦桧咧系当朝嘅丞相，出门就梗系威风凛凛噶啦。前边咧鸣锣开道，有24个家人拎住皮鞭打散啲行人，跟住就系差人担住肃静回避嘅牌，又有50个军服整齐嘅士兵开路。在秦桧的马匹两边有两个家将保护住，后边就是他老婆那顶大轿，最后就是50对兵马来殿后。当时秦桧入到前堂门，来到众安桥，私传见秦桧到，
0: 真系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拎起利刀一冲，冲到秦桧面前，举刀就斩。吓，点知秦桧个匹马突然间见有人冲过嚟，吓咗一惊，前蹄跳起。那个秦桧正喺处谂紧癫和尚嘅说话，突然间见有人冲过嚟，趁住匹马跳起，就势就碌咗落地下，避开司全嘅利刀。司全一刀斩咗落马鞍上边，见秦桧跌咗落地下，回刀就想杀过去。系，点知两边嘅家将喺旁边一刀斩过嚟，司全报仇心切，怒火遮眼，冇防备，旁边同时杀过嚟，一下就俾家将斩到。嗰啲兵丁一齐上咗去，抢咗司全嘅利刀，五花大绑绑实，带咗翻相府。呢一边嗰啲家将扶起秦桧上咗马，打道回府。吓，秦桧呢一下吓到面青唇白，那个心一尾跳啦。翻到相府，仲喺度一尾喘气，叫左右押司全嚟到面前喝问：你系边个啊？胆敢嚟行射我啊？系边个傻事嚟？快啲讲出嚟，我就饶咗你啊！司全就大闹：你呢个欺君卖国、残害忠良嘅奸贼，天下人边个唔想食你嘅肉、剥你嘅骨？我系一个堂堂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岳元帅麾下嘅大将司全，今日特登嚟将你碎尸万段嚟到报岳元帅嘅仇嘅，算你大命啦！睇住嚟啦，唔使几耐啊，我哋就要杀死你。那个秦桧被司全千奸贼万奸贼闹到冇声出，即刻就叫送咗佢大理寺监狱，听日押赴云阳市斩首。后人有诗赞佢：烈烈轰轰事，求人景不难，春秋清如阳，宋代有诗传，怒气江河决，雄风升斗寒，云阳今昼绿，千古史斑斑。再讲司全落咗山之后，牛皋就好唔放心，派咗两个精明细心嘅喽啰静静咁落山嚟打听消息。嗰日喽啰探到司全被害，即刻就赶返去山处报信。牛皋一听到司全被害，真係暴跳如雷，即刻就想话起兵杀上临安同司全嚟报仇。王圭就劝佢：哎呀，牛大哥，当初岳大哥死之后，佢写信嚟唔准我哋兴兵啊，而家司大哥自投罗网，唉，我哋唔能够轻举妄动噶。当时各人大喊咗一场，切制望空摇拜，又痛饮咗一番。王贵同埋张显两个人因为悲伤过度，当晚就得咗个病，又唔肯食药，冇几多日就双双病死咗。牛姑跟住又喊咗一场，搞到独木不成林，冇晒办法，将两个人安葬咗。那个心真系闷。好，牛姑呢边我哋暂时唔讲嘅字，回头再讲。嗰日秦桧杀咗司全之后，退咗入司衙，神思仿佛旧病复发。佢个老婆王氏当然担心。一日，王夫人对秦桧讲：相公啊，前日我同丞相去灵隐寺收斋，俾嗰个癫和尚乱噏咗一通，句句都顶心顶肺。嗰个癫和尚曾经讲，如果见到司全就一定危险。这个司全我睇呀，梗系癫和尚一党噶，佢指使佢嚟行石噶咋。
3: 啊，夫人啊，你讲得啱啊。嚟人啊，快啲叫何立带埋家将去灵隐寺捉嗰个癫和尚，唔准俾佢走甩啊！啊，
0: 何立领命，带住家将一直嚟到灵隐寺，揾到咗个癫和尚。何立一手捉住佢话：丞相命令我嚟捉你，你快啲行啊！那个癫和尚笑住就话：唔好急，唔好急， 人一生不满四尺，手无搏鸡之力，睇嚟我边是走得甩噶？唔使捉，唔使捉，我自知道前日言语触犯咗丞相，正想话沐浴更衣去相府嚟叩头请死。好啦，你哋快啲放手，放手，企喺房门外边，等我入增房换咗衫，一齐去就系啦，啊！
2: 我唔怕你会飞，好啦，快啲啊！于是就放咗个癫和尚入僧房，哈！点知等咗好耐都冇出嚟，何立觉得奇怪，系咪自杀死咗啦？就同各人抢入房里边，哈！边处有嗰个癫和尚啊？床底角上边四围都揾过，一啲踪迹都冇，只见个台上边有个盒仔。封条上面写住盒中之物，附秦桧收藏。何立冇晒办法，只好拎住个盒仔同埋家将一齐回府，将癫和尚嘅事详细禀明。那个秦桧拆开个盒仔，哦，原来里面系一张请柬嚟，柬上边写住：偶来尘世作疯癫，说破奸邪反故园。若要问我家何处，却在东南第一山。秦桧睇完就讲：
3: 啊，你呢个就狗才啦！以前我叫你去捉道月和尚，你就放咗佢；依家你又放走咗个癫和尚，拎呢个盒仔嚟敷衍我嘛？再有，将何立个老母啊、老婆冚唪捉晒入监狱。何立，你快啲去东南第一山捉到个癫和尚，咁我就饶咗你。你如果捉唔到嘅话，我就将你全家问斩。
2: 那个何立一听，惊到腾腾震，只好答应出咗去。第二日，何立拎咗张天下地理图，仔细咁揾，喺昭君城嘅东面，果然有东南第一山。原来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平常人怎会去得的？无可奈何，只要入监仓里面哭别了老母和老婆，起身向昭君城而去。那个秦桧自从斩了司全之后，成日都神昏意乱，觉得背脊上隐隐作痛。过了没几多日，在个背脊上边生咗个大疮，都唔知几痛。皇帝一知道之后，即刻就传旨命太医去医佢。诶，那个何立奉命去东南第一山，究竟何立找唔找到那个癫和尚？听日再讲。
4: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5: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6: 关爱留守儿童，
7: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8: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晚上7:30。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0: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 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爱家1059》经典系列名著连播。

何立奉了秦桧的命令去东南第一山捉拿癫和尚。他行了三四个月，逢人就问东南第一山的叶守一，哈，点知冇人识得。何立的心就想，如果我捉不到个癫和尚，那我就连累老母和老婆的啦，点算啊？真是。他就真是忧心。有日来到一个三叉路口，又冇人家，都唔知问边条路行先就好。忽然间见到个先生，左手拎住个货桶，右手啊拎住把扇，招牌上边写住两句：八卦推求玄妙理，六牛手尽鬼神机。何立见系一个占卦先生，就上前一手拉住话：先生，小人啱啱有疑难事，冇办法解决，求先生帮我占一次卦啦。那个先生即刻路边放低招牌就讲：你问乜嘢事啊？快啲祷告啦！那个何立即刻跪低向天拜咗几拜，偷偷咁祷告咗。祷告完，那个先生占咗卦就话：你问乜嘢事啊？我想去搵个人啊，唔知搵唔搵到啦。睇嚟就喺西北去东南嘅。哎呀，先生，你真系灵噶，真系灵噶。不过呢招卦就唔系几好咯。路上癫险崎岖，你不如快啲回头唔去先咯。先生啊，咪讲话癫险崎岖啦，就算系死我都要去噶啦。既然你是判得死的，那我就指条路你去啦。嗱，在中间这条路行到二三十里就是四周大路，如果到了四周就找到那个人的啦。哎呀，那就多谢晒啦，多谢晒啦。跟住何立在身边拿出十几个铜钱多谢了先生。那个先生拎起招牌，摇住货桶转弯就去了。何立依住先生指的路向前就行，行到新牌时分，果然到了四周，找了间客栈住了一晚。第二天到处去找，找足一日，醒里边醒外边都没有东南第一山。又过几日，什么踪影都没有。何立的心就想，那个占卦先生原来讲的一啲都唔灵㗎啦。听讲呢度四周山上边有座四圣寺，寺里边个菩萨好灵㗎喎，我不如祷告一番求佢指引一下得。何立打定咗主意，即刻买咗香烛上山就入庙。嚟到菩萨面前烧香点烛，静静咁祷告咗一番，嗨，边度有咩灵验噶？冇晒心机，一步一步走出咧庙门，喺山前就睇咗一轮，忽然间见到有一笪地方山石嶙峋，奇峰壁立。何立走埋一睇，只见有块石上边刻住舍身岩三个大字，向下边一睇，空空洞洞都唔知几深。何立就想啦，我在这半年里面几经艰苦都找不到个癫和尚，始终都是死的咯，我不如跳落这树了了这一生算咯。他刚刚想跳又想，哎呀，我死了没什么所谓啊，但是我家的老母八十几岁，如果我死了老婆就一定冇命，边个侍奉我老母啊？佢冇晒办法，只好又坐喺石上边，伤心起上嚟就喊喊啊！

0: 喊下，喊咗陣間覺得有啲攰，就喺石上面瞓低，慢慢就瞓著咗。忽然間有人推佢話：喂，快啲行啦喂，快啲起身行啦。嗰個河立抬頭一睇，原來就係前日遇見嗰位占卦先生。河立就話：好啊好啊，你話到咗四周就有下落㗎嘛，點解乜嘢消息都冇㗎，你都唔靈㗎啦你。
1: 唉，老實同你講啦，究竟你想去邊，你講清楚俾我聽，咁我先可以話俾你知㗎嘛。
0: 我係奉咗秦太師嘅命令去東南第一山搵個癲和尚葉守一
1: 㗎。哦，原來係咁係嘛。嗱，你冇見到前面嘅高山，嗰度就係東南第一山啦。
0: 何立回頭一睇，果然見到前面有座高山，佢真係開心啦，急急腳就向前行，行咗一陣間嚟到山前，見到一間大寺院，宮殿巍昂，金碧輝煌。山門前面有個大牌坊，上邊寫住東南第一山五個大字。何立就諗：嘩，原來咁大嘅地方㗎。佢正喺度睇緊，只見山門裏面走出個和尚嚟。何立即刻上前一拱手叫咗聲：師傅啊，借問一聲，呢間寺裏面有冇個癲和尚叫做葉守一㗎？
2: 咩話？你係乜嘢人啊？膽敢叫我哋佛爺嘅寶號咁大膽啊！
0: 哎呀，小人唔知道，望黑恕罪。但係唔知道呢個寶號係邊位佛爺嘅呢？
1: 邊時係乜嘢葉守一啦？係葉廿一，音同字不同，廿字加咗十一。咁唔係個地字囉，呢個係地藏王菩薩嘅化身寶號嚟呀。
0: 啊，孟師傅幫小人禀報一聲，就話我係奉秦太師嚟嘅，我係佢個家人何立求見啊。
1: 好呢，咁你就喺樹等住，等佛爺升殿，我先至好幫你禀傳啊。
0: 話口未完，就聽到殿裏面鐘鳴鼓響，那個和尚就話：
1: 咩？而家菩薩升殿，等我幫你去禀報。
0: 何立就一味喺度多謝，等咗冇幾耐，見到那個和尚走出嚟就叫：
1: 何立啊，佛爺叫你入去啦。
0: 何立即刻走入裏面，嚟到大殿跪低就話：願佛爺聖壽無疆。地藏王菩薩就話：
3: 何立啊，你嚟呢处做乜嘢啊？
0: 小人奉家主嘅命令，特登嚟请菩萨去负斋。
3: 你边时系请我去负斋啊？明明就系叫你嚟捉我嘅，你唔使隐瞒啦。秦桧，我已经将佢捉咗入封都受罪啦。
0: 啊，小人啱出门嘅时候，太师爷仲系好地地喺府里边噶噃，佢点解会捉嚟呢处噶？
3: 你既然唔信系嘛，好啦，嚟人啦，吩咐玉主明官带秦桧上殿同何立嚟对证。
0: 嗰啲侍者领咗佛子出去，冇几耐，只见嗰个玉主明官带住秦桧入嚟，跪低就话：
4: 求佛爷大发慈悲。我秦桧挨唔住啦，
3: 你唔应该叫人嚟捉我。
4: 冇啊冇啊，菩萨冇啊冇啊，佛爷啊冇噶，我冇咁嘅事噶。
3: 你仲喺树底赖系嘛？嚟人啊，叫何立上嚟同佢对证。
0: 嗰、那个何立上殿见到秦桧披枷带锁，都唔知几痛苦，就话：
4: 太师爷啊，小人喺呢处啊。哎呀，何立啊，你唔好叫我太师啦，叫我残害忠良个奸贼好啦。哎呀，你如果返去就对夫人话，我喺呢处受罪都因为系东窗事发，而家我后悔都嚟唔切咯。唉，佢都就快要嚟呢处受罪㗎啦。
3: 嚟人啊，将秦桧带返去地狱啦。
0: 玉主持。

0: 咗菩萨，嗰啲鬼卒拎住条藤条，秦桧行一步就打一步。何立见到唔忍心就话：
1: 啊，求佛爷恕咗主人，何立情愿代主人受罪啊！
0: 一人做事一人当，点代得噶？你依家已经到咗阴司，点再翻阳世呢？
1: 哎呀，啊，求佛爷慈悲，求佛爷慈悲！小人屋企仲有个80几岁个老母，等小人翻去侍奉佢中年，再嚟受罪啦。
0: 善哉善哉，何立都有一啲孝心嘅，可敬可敬啊！嚟人啊，带何立还阳。嗰个何立叩头多谢，跟住侍者出咗山门，一路而行，已经唔系原来嗰条路。只见阴风惨惨，黑雾漫漫，嚟到个村里边，冚唪唥都系恶狗，只只都好似狼虎咁样，又有一班鬼卒压住啲罪犯经过，嗰啲恶狗扑上乱咁咬，有啲咬咗只手，有啲呢咬烂个肚，肠都流晒出嚟。嗰个何立呢惊到震腾腾，搏命咁跟住个侍者，过咗恶狗村，又到一个地方，两边都系高山，山上边嗰啲石峰都唔知几尖，好似刀剑咁样。山下边嗰啲牛头马面，将嗰啲鬼犯一个一个咁掉上山上边，有啲掉喺石峰上边插穿个肚，有啲咧就插穿个头，鲜血淋漓，都唔知几凄惨。啱啱嗰刀山地狱，前边就系奈何桥。河立到咗桥边，一望河里边，哎呀，都唔知几得人怕。河里边啊，好多鬼犯都系赤身露体，俾好多毒蛇缠住，有啲咬烂咗个天灵盖，有啲俾毒蛇啄咗双眼珠。又睇下条桥，哎呀，边上系桥啊？只系放住一条木头喺树，边上有办法过去？河立即刻讲：哎呀，师傅啊，呢条木我点行得过去啊？如果跌咗落去咁就冇命，你睇下边咁多毒蛇，唔系玩㗎噃。 唔紧要，唔紧要㗎，你眯埋双眼，我包你过到去嘅。
1: 嗰个河立呢魂胆都冇晒，只好眯实双眼，两只手拉住侍者嘅衣服，大胆咁行。过咗奈何桥，就系一片荒郊旷野，黄沙扑面，鬼哭神号。嗰、那个河立吓到震下震下，问事啫：师傅啊，呢度咩地方啊？咁凄惨噶！
0: 前边就系鬼门关啦，嗱，右边就系枉死城。鬼犯入咗枉死城，就好难再转人生啦。
1: 冇耐，已经到咗鬼门关，城门下边抢出咗几个狰狞恶鬼上前拦住大喝：
2: 去边啊？
1: 嗰、那个侍者即刻话。佛爷念佢系个孝儿，命我送佢回阳，咪咗啦。
0: 啊，唔敢唔敢唔敢唔敢！既然系佛爷嘅旨意，就请过关。
1: 何立过咗鬼门关，见到有座高台，何立又问：师傅啊，呢度系边处啊？
0: 啊，嗰度啊，嗰度就系望乡台啦。
1: 一阵嚟到咗台前，何立又讲。俾小人上去望一望得唔得啊？
0: 好啦，等我陪你上去啦。
1: 两人上咗台，何立一望，果然临安城市都喺眼前。侍者又话：
0: 你既然望到家乡，点解仲唔翻去呀？
1: 跟住喺个背脊一推，何立大叫一声，一跤跌咗落台，突然间惊醒咗，哈！原来仲喺舍身岩旁边发咗场大恶梦。
0: 何立定一定神，
1: 回想发梦见到嘅嘢，都唔知几惊。
3: 哎呀，正话明明啊，见到地藏王菩萨已经捉咗丞相入封刀噶啦，分明啊菩萨指引。哎呀，咁罢啦，我不如多谢咗菩萨，翻去回复太师爷就算啦。
1: 于是佢再入庙里边拜谢咗四周大圣，落山回寓，休息咗一晚。计清晒饭钱就起身返去临安。喺路上不止一日，已经到咗家乡， 入到相府见。

0: 秦桧。秦桧嗰个背疮更加犀利，瞓喺书房床上边，时时都晕低，一味叫痛。何立嚟到书房跪低，嗰个秦桧擘开双眼见到何立就话：
1: 何立啊，你翻嚟啦系咪？好啦好啦，你唔使多讲啦。屋企嗰啲人我已经放咗佢翻去啦。你快啲翻去安慰你老母老婆啦、啊、哎呀哎呀，好痛啊好痛啊。
0: 何立叩头多谢咗秦桧出咗相府，翻到屋企见到老母同埋老婆大喊一场，再去准备咗香纸拜谢咗祖宗，从此就全心行善。何立老母一直到99岁无病而终。何立尽心制作，他们夫妻两个人既母仔女双双出家修行。回头再讲，岳庭五年他们八个人打死了张国权，制了岳坟，在后山逃了出去，夜宿日行，一路无话，早已经到了云南，来到了王府。三公子先入去通报，然后出来迎接。七位小英雄入了府，见了柴王，各人通了姓名。岳庭入里边，见了岳太夫人，将经过讲了，然后又出来请各位小英雄入去，见了岳太夫人行了礼，又叩见了柴老娘娘，跟住又同柴王结拜为兄弟，因为柴王年纪最大，就是大佬。以下就是韩喜龙、韩喜凤、诸葛瑾、忠良、欧阳从善、牛通、汤英、司凤、罗红、黄英、吉成略、余雷五年、何凤、郑世宝、岳雷、岳庭、岳林、岳振，一共就是20位小英雄，当日结为兄弟，每日都讲文习武，不知几亲爱，还胜过同胞兄弟。转眼到了8月15中秋节，大排筵席，一齐来过中秋。柴王就讲：今日过中秋佳节，听日我哋就入山去打猎。如果捉到虎豹嘅就系大功，打到张鹿嘅系二功，如果打到小牲口嘅就系下功，罚饮冷酒三壶。韩喜龙就话：哎呀，大哥讲得啱啊，好，有晒引头，我哋听日就去啦。当晚走散，各人休息。第二日，各英雄拎住兵器，带领人马入山安营扎寨，各人就去打猎啦。嚟，有诗为证：晓出凤城东，分为沙草中，红旗遮日月，白马逐西风，背手抽金箭，翻身挽国弓，众人齐仰望，一眼落空中。当时岳林一心就想找一只大炮来打，抢回个头功，就拍马加鞭跑过了两个山头、啊、见到前边有一只金钱大炮走过来，岳林这下开心了，头功梗是自己的了。他即刻左手拈弓，右手搭箭，一箭射过去，正中炮身，那只炮中了箭，在地下树碌来碌去。岳林飞马追上去，又是一枪，一刮就刮死那只炮。后边的军闪刚刚想去捉炮而已，哈，怎知前面来了一员苗将，后边跟着十几个苗兵赶过来大喝：喂，你们不要动手啊，你这炮是我们追过来的嘛。岳林就说：乱说，是我找了半日才找到这只炮的，我一箭射中，一枪打死了他，为什么说你们追过来的？好了好了好了，就算是你射中的，现在我要亦不怕你不给我，你想要这只炮都不难，只要你赢到我手中这条枪我就给你，如果被我打死了你，就当你自己命短，你千万不要埋怨我。啊，你这个野话真的没道理啊！抵刀！那个苗将讲完，拎起大关刀斩过来，岳林紧一紧枪，架开了刀，分心就刺。两个人交手不到10个回合，岳林卖了个破阵，拦开了刀，拍马就走。那个苗将在后边追过去， 岳林突然间回马一枪，将嗰个苗将刺咗落马，再一枪，结果咗性命。嗰啲跟嚟嘅苗兵惊到转马飞跑，翻咗去报信。岳林攞咗炮，慢慢咁骑住马回营。吓，点知行到二十几步，忽然间听到后边大叫：
2: 喂，咪走啊！我嚟攞你条命啊！
0: 岳林回头一睇，哎呀，吓到魂不附体，见到一个苗将生得面如蓝靛，眼似红灯，獠牙赛利箭，面似青松厚血盆，球颜似铜针，身长仗义，着住一副橡皮锁子甲，外罩红袍，头大如巴斗，戴住一顶盘龙赤金盔，慈眉双分，腰束丝万带，脚着牛皮靴，丈几高嘅红纱马，哇，跑过嚟好似雷电咁样，碗口粗嘅鎏金鎧，舞动起上嚟好似飞云，远远望去，以为是龙苏虎行埋嚟，真系似个巨灵神。嗰、那个苗将把声好似行雷咁样飞马追嚟，岳林心惊啊，回马就问：小将入边说得罪啲大王咁嬲啊？
2: 喂，你呢个嘢话，你杀咗我先锋，我点样放过你啊？
0: 就一挡打过嚟，岳林举枪架住，觉得好痛，真系惊啊！打唔到三四个回合，俾苗王拦开一枪，轻舒原地，一下就捉咗个马。嗰啲苗兵收咗先锋官嘅尸首就翻啦去。岳林俾苗王捉咗入苗洞里边，正系海别曾栖井内蛙，大鹏展翅绕天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苗王捉咗岳林入咗苗洞，喝叫苗兵：
2: 哎，绑佢过嚟！
0: 苗兵即刻将岳林绑咗入去，推上咗银安殿。嗰、那个苗王就喝：
2: 你边说嚟噶？咁打死我先锋，今日俾我捉住，点敢唔跪啊？
0: 我系堂堂元帅嘅仔，点肯跪你花外苗人？你要杀就杀，咪多讲。
2: 啊！你父亲系咩元帅？咁大支嘢，见到我皇位都唔跪系嘛？
0: 我父亲系太子少保，未报，系唔系等小侄翻去禀过俾母亲知道，再嚟成亲？
2: 唉，你哋咁多兄弟，就当系过继一个俾我，免得受啲奸臣嘅气啦。
0: 岳林再三唔肯答应。苗王不由分说送咗入里边，苗后见咗岳林，亦都好鍾意，就对岳公子讲：大王当年去诛仙阵嗰阵，我个外甥黑蛮龙曾经同你大哥结为兄弟，我外甥翻嚟日日都挂住你父亲啊大哥噶，今日先系知道你屋企遭咗咁样嘅变化，呢次天派你嚟呢树，咁你咪就当你父亲分你喺呢树咯。公子冇晒办法，只好答应咗。再讲，当时柴王佢哋喺度打紧猎，打完猎之后就翻去啦。正系卧琴得受满肩挑，孟虎逢吴命怎同？万说文章花国好，虽知武艺为身高。郭大兄翻到去府里边，单单唔见咗四公子翻嚟。

0: 马，飞奔嚟到苗洞门口大叫：喂，快啲将岳家公子送出嚟就万事俱休，如果迟亲嘅话，我哋就踏平你嘅劳动，寸草不留。嗰啲苗兵即刻报俾苗王知道，苗王就话：一定系柴王，等我催见佢啦。于是就坐马提挡出洞，各人见佢生得相貌凶恶，个个都惊啊。柴王上前就话：你系边个？点解捉咗我岳家兄弟？我是花爱苗王李述普，岳公子杀了我先夫，被我捉了他，你们想怎样？
1: 究竟救不救到岳林呢？听日再讲。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吴克播讲的《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从第一站到全链条，我区以服务软实力铸就西江文旅硬支撑。我区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三小场所及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高腰金历城郡冠军足球队走进金象山森林公园，开展团建活动，激发体旅融合新活力。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乘百千万工程东风，高腰区正全力冲刺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从硬件换新到服务升温，从单一接待到多元融合，一场以游客体验为核心的服务提质行动正在西江之畔深度推进。如今这里不仅有一条江、一幅画，更有一条覆盖食、游、购、娱、学的全链条文旅生态，正静待八方来客。
1: 走进高腰，最先感知变化的是游客抵达后的第一站，景区游客服务中心。随着西江画廊创建工作不断深入，这些窗口已悄然升级，不再是简单的问询台，而是集导览、休憩、医疗、购物、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空间。例如明珠广场游客服务中心，经过全面改造，内部增设了母婴室、医务室、休息区和咨询台布局，更显人性化，让游客歇脚有地、问路有应。更具巧思的是，中心旁新设的美学工坊将高腰非遗项目搬到了游客身边，同时集中展销高贵系列特色手信。从一杯桂香茶到一件手作工艺品，游客在片刻停留间便能触摸到本土文化的温度。从第一站的贴心服务，到景区沿线餐饮、住宿、交通、夜游等环节的协同提质，高腰正将服务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一幅全域联动、业态丰富、文韵绵长的西江文旅新图景，正从规划走向现实，在江风中生动铺展。
2: 在服务方面，我们加强了员工的礼仪培训，就是希望大家在接待游客的时候更加到位、更加贴心。周边我们也没有放松，首先是加大了周边的保洁力度，还有金港湾、明珠广场、金沙滩等重要的点位呢，我们加强了一个安保的巡查，让大家玩得更加安心。接下来我们还会更加努力，不断地优化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玩得舒心安心。
1: 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核心景观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也是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示范点。金象山游客服务中心在服务提升方面同样下足了功夫，全新度假区标识标牌、全景二维码导览、交通指引牌、无障碍通道及公共厕

0: 厕所等设施一应俱全。内部设有爱心驿站、母婴室、医务室，切实解决游客出行中的实际需求。
1: 我们对我们的标识标牌，还有我们特别是我们游客服务中心里边的一些指引，包括我们的票价体系的展示，还有我们导师导览图的一个升级，我们都做了相应的一个补充，还设立了一个西乡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整体介绍的一些展板牌，这样子游客过来不只是看到我们景区自己的一些景点项目能够比较明晰，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西乡画廊旅游度假区都还有哪些项目景点。我们近期也已经开了我们的一个夜游，这些相关的活动也是丰富了起来，所以以后看金象山不只看白天的一江两岸，还可以看到晚上的万家灯火。
2: 为给市民游客打造更舒服更好玩的滨江游玩地，我们正在全方位升级改造，方方面面都在换新提质，各个热门打卡点都安排好了安保人员和专业的讲解员，经过多轮的服务培训，服务更加周到，各类游玩预案配套资料全部准备妥当，只为给大家带来舒服畅玩的游玩感受。文艺汇演、夜游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蓄势待发，线上线下同步推送游玩亮点，欢迎各位街坊游客前来打卡，感受焕然一新的西江画廊。
0: 民生跟着文旅走，服务围着游客转。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同步推进服务提质与配套完善，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融合，丰富夜间经济和沉浸式体验，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加快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全力打造高品质省级旅游度假区。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日前，高腰区消防救援局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三小场所及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进一步夯实火灾防控基础，筑牢安全屏障。
0: 在白土镇一处装修施工中的制衣厂，检查组现场查看智慧烟杆和简易喷淋等消防设施的安装与运行情况，现场通过模拟烟雾和起火场景检验智慧烟杆的响应灵敏度。该工厂设备在探测到烟雾后迅速报警，同步通过电话、短信联动通知工厂负责人。随后，简易喷淋系统的玻璃泡在火焰热浪作用下自动破裂，喷水灭火，快速处置初期火情，有效阻断火势扩散。随后，记者又随检查组来到白土镇另一家正常营业的三小场所制衣厂，该工厂同样配备了智慧烟杆和简易喷淋装置，厂区还配齐消防栓、消防应急照明、安全出口指示标识等基础消防设施，更设有两条独立逃生楼梯，整体消防安全条件较为完善。
5: 好似话嗰啲消防栓啦、喷淋啦、同埋烟杆啦，安监要求我装，我都会配合。装都对大家都系一种保障啊嘛，即系唔系话单止系自己厂个财产，同埋隔离咗又得系工厂。你如果系话因为自己厂咧引起有咩意外闪失啦，连累埋隔离都唔好啦。对自己系一种保障，对人哋啊都系一种保障。
0: 厂区工厂做到精准设防。居民小区是否有落实相关消防设施呢？当天，检查组还前往高腰城区的某住宅小区，检查电动自行车隔离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该小区严格落实管控举措，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楼内，所有电梯均加装了电动车阻隔系统，从硬件上杜绝电动车进梯入户。同时，小区统筹规划了统一公共停车充电区域，配套实时监控、灭火器、简易喷淋等防护设施，实现电动车集中停放、规范充电、全域监管。
6: 对电动车进入电梯轿厢还有闭合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我们就整体进行更换，而且所有的我们更换和改造的资金 都是由我们物业

0: 自筹完成的。
1: 消防部门特别提醒广大三小场所及小区物管负责人，消防安全不容侥幸，务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议各场所参照白土镇样板，主动安装智慧烟杆和简易喷淋系统，并确保消防栓、应急照明、疏散标识等基础设备完好有效。同时要定期开展电气线路排查，杜绝违规助人、堵塞疏散通道等行为。尤其要加强对员工和居民的初期火灾扑救和逃生自救培训，定期组织演练，做到早发现、早报警、早处置。只有人防、技防并重，才能真正筑牢安全防线，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0: 作为消防业务指导部门，我们依托白土镇示范点位，推广智能烟杆、简易喷淋，通过实景模拟演练，让场所经营者切实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方法，提升自防自救能力。目前整治成效初步显现，接下来我们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全域推广，持续深化隐患整治排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9月6号，肇庆高腰金历城郡冠军足球队走进金象山森林公园，开展团建打卡活动，以体育流量赋能本土文旅发展，激活体育加文旅融合新动能，为区域文体事业发展添彩助力。
1: 活动期间，队员们在爱心平台为定制足球签名留念，在金福广场参与新学期愿望射门趣味活动，书写悬挂心愿卡，完成9宫格祈福射门，并打卡网红景点，高举奖杯拍摄主题影像和录制口播祝福视频，为景区文旅宣传储备素材。生动有趣的互动吸引了众多学生和亲子游客踊跃参与，现场氛围热烈。本次活动串联爱心平台、金福广场、天空之镜、云顶天梯等多个景区特色点位，内容丰富，亮点十足。
3: 金象山我都嚟过好多次了，每次嚟都让我流连忘返，跟住今次都有好多球迷上嚟支持我哋，佢哋嘅支持都系我哋攞得村超冠军嘅好重要嘅一个原因。非常感谢佢哋可以喺村超每一场接过嚟支持我哋。
1: 本次活动实现体育 IP 与生态文旅双向赋能，既帮助队员放松身心，淬炼团队凝聚力，又借助体育热度全方位展示金象山优质生态文旅资源。下一步，高腰将继续深挖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潜力，擦亮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这块体育名片，盘活本土特色资源，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持续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4: 近年来高腰的文旅做得非常好，其实我们是切切实实地去感受到的，包括我们的金象山，我们的一个西江画廊等等，很多的打卡点其实都是很漂亮，亦都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节假日多点来我们高腰去打卡，去感受这种大自然之美。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第3个节气。白露节气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大。那白露节气我们该如何保健养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白露节气养生的小知识。白露节气已是真正的凉爽季节的开始，很多人在调养身体时一味地强调海鲜、肉类等营养品的进补，而忽略了季节性的易发病，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了身体的损伤，影响了学习和工作。那平时在饮食调养方面，我们应少吃或不吃鱼虾海鲜肥腻的食物，一食清淡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在白露节气中还要避免鼻腔疾病、哮喘病和支气管病的发生。饮食养生呢，以生津润肺为主，宜多吃些生津养肺的食物和水果，如雪梨、甘蔗、柿子、马蹄、银耳、菠萝、燕窝、猪肺、蜂蜜、乌鸡、鳖肉、龟肉、鸭蛋等。吸烟者秋季除要多吃养肺的食物外，还需经常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牛奶、胡萝卜、花生、玉米面、生素，还需经常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石豆芽、白菜、植物油等，以补充维生素。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6: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7: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8: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9: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10: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7: 那种惊喜，
9: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7: 初心不变，
9: 仿如初见，
7: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城市睡着了，他还在想着她。窗外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边啲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人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4: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5: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6: 呢一刻
7: 呢一刻，
8: 你需要我哋，
9: 你需要我哋。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

0: 同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从第一站到全链条，我区以服务软实力铸就西江文旅硬支撑。我区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三小场所及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高腰金历城郡冠军足球队走进金象山森林公园，开展团建活动，激发体旅融合新活力。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乘百千万工程东风，高腰区正全力冲刺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从硬件换新到服务升温，从单一接待到多元融合，一场以游客体验为核心的服务提质行动正在西江之畔深度推进。如今这里不仅有一条江、一幅画，更有一条覆盖食、游、购、娱、学的全链条文旅生态，正静待八方来客。
1: 走进高腰，最先感知变化的是游客抵达后的第一站，景区游客服务中心。随着西江画廊创建工作不断深入，这些窗口已悄然升级，不再是简单的问询台，而是集导览、休憩、医疗、购物、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空间。例如明珠广场游客服务中心，经过全面改造，内部增设了母婴室、医务室、休息区和咨询台布局，更显人性化，让游客歇脚有地、问路有应。更具巧思的是，中心旁新设的美学工坊将高腰非遗项目搬到了游客身边，同时集中展销高贵系列特色手信。从一杯桂香茶到一件手作工艺品，游客在片刻停留间便能触摸到本土文化的温度。从第一站的贴心服务，到景区沿线餐饮、住宿、交通、夜游等环节的协同提质，高腰正将服务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一幅全域联动、业态丰富、文韵绵长的西江文旅新图景，正从规划走向现实，在江风中生动铺展。
2: 在服务方面，我们加强了员工的礼仪培训，就是希望大家在接待游客的时候更加到位、更加贴心。周边我们也没有放松，首先是加大了周边的保洁力度，还有金港湾、明珠广场、金沙滩等重要的点位呢，我们加强了一个安保的巡查，让大家玩得更加安心。接下来我们还会更加努力，不断地优化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玩得舒心安心。
1: 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核心景观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也是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示范点。金象山游客服务中心在服务提升方面同样下足了功夫，全新度假区标识标牌、全景二维码导览、交通指引牌、无障碍通道及公共厕所等设施一应俱全，内部设有爱心驿站、母婴室、医务室，切实解决游客出行中的实际需求。
3: 我们对我们的标识标牌，还有我们特别是我们游客服务中心里边的一些指引，包括我们的票价体系， 的展示，还有我们导师导览图的一个升级，我们都做了相应的一个补充，还设立了一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整体介绍的一些展板牌，这样子游客过来不只是看到我们景区自己的一些景点项目能够比较明晰，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都还有哪些项目景点。我们近期也已经开了我们的一个夜游，这些相关的活动也是丰富了起来，所以以后看金象山不只看白天的一江两岸，还可以看到晚上的万家灯火。
4: 为给市民游客打造更舒服更好玩的滨江游玩地，我们正在全方位升级改造，方方面面都在换新提质，各个热门打卡点都安排好了安保人员和专业的讲解员，经过多轮的服务培训，服务更加周到，各类游玩预案配套资料全部准备妥当，只为给大家带来舒服畅玩的游玩感受。文艺汇演、夜游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蓄势待发，线上线下同步推送游玩亮点，欢迎各位街坊游客前来打卡，感受焕然一新的西江画廊。
1: 民生跟着文旅走，服务围着游客转。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同步推进服务提质与配套完善，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融合，丰富夜间经济和沉浸式体验，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加快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全力打造高品质省级旅游度假区。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日前，高腰区消防救援局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三小场所及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进一步夯实火灾防控基础，筑牢安全屏障。
1: 在白土镇一处装修施工中的制衣厂，检查组现场查看智慧烟杆和简易喷淋等消防设施的安装与运行情况，现场通过模拟烟雾和起火场景检验智慧烟杆的响应灵敏度，该工厂设备在探测到烟雾后迅速报警，同步通过电话、短信联动通知工厂负责人。随后，简易喷淋系统的玻璃泡在火焰热浪作用下自动破裂，喷水灭火，快速处置初期火情，有效阻断火势扩散。随后，记者又随检查组来到白土镇另一家正常营业的三小场所制衣厂，该工厂同样配备了智慧烟杆和简易喷淋装置，厂区还配齐消防栓、消防应急照明、安全出口指示标识等基础消防设施，更设有两条独立逃生楼梯，整体消防安全条件较为完善。
6: 好似话嗰啲消防栓啦、喷淋啦、同埋烟杆啦，安监要求我装，我都会配合。装都对大家都系一种保障啊嘛，即系唔系话单止系自己厂个除尘，同埋隔离咗又都系工厂。你如果系话因为自己厂咧引起有咩意外闪失啦，连累埋隔离都唔好啦。对自己系一种保障，对人哋啊都系一种保障。
1: 厂区工厂做到精准设防，居民小区是否有落实相关消防设施呢？当天，检查组还前往高腰城区的某住宅小区，检查电动自行车隔离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该小区严格落实管控举措，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楼内，所有电梯均加装了电动车阻隔系统，从硬件上杜绝电动车进梯入户。同时，小区统筹规划了统一公共停车充电区域，配套实时监控、灭火器、简易喷淋等防护设施，实现电动车集中停放、规范充电、全域监管。
7: 对电动车进入电梯轿厢还有闭合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我们就整体进行更换，而且所有的我们更换和改造的资金都是由我们物业自筹完成的。
1: 消防部门特别提醒广大

0: 三小场所及小区物管负责人，消防安全不容侥幸，务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议各场所参照白土镇样板，主动安装智慧烟杆和简易喷淋系统，并确保消防栓、应急照明、疏散标识等基础设备完好有效。同时要定期开展电气线路排查，杜绝违规住人、堵塞疏散通道等行为。尤其要加强对员工和居民的初期火灾扑救和逃生自救培训，定期组织演练，做到早发现、早报警、早处置。只有人防、技防并重，才能真正筑牢安全防线，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1: 作为消防业务指导部门，我们依托白土镇示范点位，推广智能烟杆、简易喷淋，通过实景模拟演练，让场所经营者切实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方法，提升自防自救能力。目前整治成效初步显现，接下来我们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全域推广，持续深化隐患整治排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9月6号，肇庆高腰金历城郡冠军足球队走进金象山森林公园，开展团建打卡活动，以体育流量赋能本土文旅发展，激活体育加文旅融合新动能，为区域文体事业发展添彩助力。
0: 活动期间，队员们在爱心平台为定制足球签名留念，在金福广场参与新学期愿望射门趣味活动，书写悬挂心愿卡，完成9宫格祈福射门，并打卡网红景点，高举奖杯，拍摄主题影像和录制口播祝福视频，为景区文旅宣传储备素材。生动有趣的互动吸引了众多学生和亲子游客踊跃参与，现场氛围热烈。本次活动串联爱心平台、金福广场、天空之镜、云顶天梯等多个景区特色点位，内容丰富，亮点十足。
3: 金象山我都来过好多次了，每次来都让我流连忘返，跟住今次都有好多球迷上来支持我们，他们的支持都是我们拿得村超冠军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非常感谢他们可以在村超每一场过来支持我们。
0: 本次活动实现体育 IP 与生态文旅双向赋能，既帮助队员放松身心，淬炼团队凝聚力，又借助体育热度全方位展示金象山优质生态文旅资源。下一步，高腰将继续深挖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潜力，擦亮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这块体育名片，盘活本土特色资源，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持续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4: 近年来高腰的文旅做得非常好，其实我们是切切实实地去感受到的，包括我们的金象山，我们的一个西江画廊等等，很多的打卡点其实都是很漂亮，也都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节假日多些来我们高腰去打卡，去感受这种大自然之美。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第3个节气。白露节气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大，那白露节气我们该如何保健养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白露节气养生的小知识。白露节气已是真正的凉爽季节的开始，很多人在调养身体时一味地强调海鲜、肉类等营养品的进补，而忽略了

0: 节性的易发病，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了身体的损伤，影响了学习和工作。那平时在饮食调养方面啊，我们应少吃或不吃鱼虾海鲜肥腻的食物，一食清淡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在白露节气中，还要避免鼻腔疾病、哮喘病和支气管病的发生。饮食养生呢，以生津润肺为主，宜多吃些生津养肺的食物和水果，如雪梨、甘蔗、柿子、马蹄、银耳、菠萝、燕窝、猪肺、蜂蜜、乌鸡、鳖肉、龟肉、鸭蛋等。吸烟者秋季除要多吃养肺的食物外，还需经常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牛奶、胡萝卜、花生、玉米面、生素，还需经常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石豆芽、白菜、植物油等，以补充维生素。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啊，试试呢一粒糖啦、啊，爆发力翻倍噶。
0: 吓、啊，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从第一站到全链条，我区以服务软实力铸就西江文旅硬支撑。我区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三小场所及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高腰金历城郡冠军足球队走进金象山森林公园，开展团建活动，激发体旅融合新活力。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乘百千万工程东风，高腰区正全力冲刺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从硬件换新到服务升温，从单一接待到多元融合，一场以游客体验为核心的服务提质行动正在西江之畔深度推进。如今这里不仅有一条江、一幅画，更有一条覆盖食、游、购、娱、学的全链条文旅生态正静待八方来客。
1: 走进高腰，最先感知变化的是游客抵达后的第一站，景区游客服务中心。随着西江画廊创建工作不断深入，这些窗口已悄然升级，不再是简单的问询台，而是集导览、休憩、医疗、购物、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空间。例如明珠广场游客服务中心，经过全面改造，内部增设了母婴室、医务室、休息区和咨询台布局，更显人性化，让游客歇脚有地、问路有应。更具巧思的是，中心旁新设的美学工坊将高腰非遗项目搬到了游客身边，同时集中展销高贵系列特色手信。从一杯桂香茶到一件手作工艺品，游客在片刻停留间便能触摸到本土文化的温度。从第一站的贴心服务，到景区沿线餐饮、住宿、交通、夜游等环节的协同提质，高腰正将服务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一幅全域联动、业态丰富、文韵绵长的西江文旅新图景正从规划走向现实，在江风中生动铺展。
2: 在服务方面，我们加强了员工的礼仪培训，就是希望大家在接待游客的时候更加到位、更加贴心。周边我们也没有放松，首先是加大了周边的保洁力度，还有金港湾、明珠广场、金沙滩等重要的点位呢，我们加强了一个安保的巡查，让大家玩得更加安心。接下来我们还会更加努力，不断地优化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玩得舒心安心。
1: 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核心景观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也是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示范点。金象山游客服务中心在服务提升方面同样下足了功夫，全新度假区标识标牌、全景二维码导览、交通指引牌、无障碍通道及公共厕所等设施一应俱全。内部设有爱心驿站、母婴室、医务室，切实解决游客出行中的实际需求。
3: 我们对我们的标识标牌，还有我们特别是我们游客服务中心里边的一些指引，包括我们的票价体系的展示，还有我们导师导览图的一个升级，我们都做了相应的一个补充，还设立了一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 整体介绍的一些展板牌，这样子游客过来不只是看到我们景区自己的一些景点项目能够比较明晰，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都还有哪些项目景点。我们近期也已经开了我们的一个夜游，这些相关的活动也是丰富了起来，所以以后看金象山不只看白天的一江两岸，还可以看到晚上的万家灯火。
4: 为给市民游客打造更舒服更好玩的滨江游玩地，我们正在全方位升级改造，方方面面都在换新提质，各个热门打卡点都安排好了安保人员和专业的讲解员，经过多轮的服务培训，服务更加周到，各类游玩预案配套资料全部准备妥当，只为给大家带来舒服畅玩的游玩感受。文艺汇演、夜游体验等特色文旅活动蓄势待发，线上线下同步推送游玩亮点，欢迎各位街坊游客前来打卡，感受焕然一新的西江画廊。
1: 民生跟着文旅走，服务围着游客转。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同步推进服务提质与配套完善，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融合，丰富夜间经济和沉浸式体验，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加快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全力打造高品质省级旅游度假区。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日前，高腰区消防救援局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辖区三小场所及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进一步夯实火灾防控基础，筑牢安全屏障。
1: 在白土镇一处装修施工中的制衣厂，检查组现场查看智慧烟杆和简易喷淋等消防设施的安装与运行情况，现场通过模拟烟雾和起火场景检验智慧烟杆的响应灵敏度。该工厂设备在探测到烟雾后迅速报警，同步通过电话、短信联动通知工厂负责人。随后，简易喷淋系统的玻璃泡在火焰热浪作用下自动破裂，喷水灭火，快速处置初期火情，有效阻断火势扩散。随后，记者又随检查组来到白土镇另一家正常营业的三小场所制衣厂，该工厂同样配备了智慧烟杆和简易喷淋装置，厂区还配齐消防栓、消防应急照明、安全出口指示标识等基础消防设施，更设有两条独立逃生楼梯，整体消防安全条件较为完善。
6: 好似话嗰啲消防栓啦、喷淋啦、同埋烟感啦，安监要求我装，我都会配合。装都对大家都系一种保障啊嘛，即系唔系话单止系自己厂个财产，同埋隔离咗又都系工厂。你如果系话因为自己厂咧引起有咩意外损失啦，连累埋隔离都唔好啦，对自己系一种保障，对人哋啊都系一种保障。
1: 厂区工厂做到精准设防。居民小区是否有落实相关消防设施呢？当天，检查组还前往高腰城区的某住宅小区，检查电动自行车隔离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该小区严格落实管控举措，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楼内，所有电梯均加装了电动车阻隔系统，从硬件上杜绝电动车进梯入户。同时，小区统筹规划了统一公共停车充电区域，配套实时监控、灭火器、简易喷淋等防护设施，实现电动车集中停放、规范充电、全域监管。
7: 对电动车进入电梯轿厢还有闭合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我们就整体进行更换，而且所有的我们更换和改造的资金都是由我们物业自筹完成的。
1: 消防部门特别提醒广大三小场所及小区物管负责人，消防安全不容侥幸，务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议各场所参照白土镇样板，主动安装智慧烟杆和简易喷淋系统，并确保消防栓、应急照明、疏散标识等基础设备完好有效。同时要定期开展电气线路排查， 杜绝违规助人、堵塞疏散通道等行为。尤其要加强对员工和居民的初期火灾扑救和逃生自救培训，定期组织演练，做到早发现、早报警、早处置。只有人防、技防并重，才能真正筑牢安全防线，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4: 作为消防业务指导部门，我们依托白土镇示范点位，推广智能烟杆、简易喷淋，通过实景模拟演练，让场所经营者切实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方法，提升自防自救能力。目前整治成效初步显现，接下来我们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全域推广，持续深化隐患整治排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9月6号，肇庆高腰金历城郡冠军足球队走进金象山森林公园，开展团建打卡活动，以体育流量赋能本土文旅发展，激活体育加文旅融合新动能，为区域文体事业发展添彩助力。
1: 活动期间，队员们在爱心平台为定制足球签名留念，在金福广场参与新学期愿望射门趣味活动，书写悬挂心愿卡，完成9宫格祈福射门，并打卡网红景点，高举奖杯，拍摄主题影像和录制口播祝福视频，为景区文旅宣传储备素材。生动有趣的互动吸引了众多学生和亲子游客踊跃参与，现场氛围热烈。本次活动串联爱心平台、金福广场、天空之镜、云顶天梯等多个景区特色点位，内容丰富，亮点十足。
8: 金象山我都嚟过好多次了，每次嚟都让我流连忘返，跟住今次都有好多球迷上嚟支持我哋，佢哋嘅支持都系我哋攞得村超冠军嘅好重要嘅一个原因。非常感谢佢哋可以喺村超每一场过嚟支持我哋。
1: 本次活动实现体育 IP 与生态文旅双向赋能，既帮助队员放松身心，淬炼团队凝聚力，又借助体育热度全方位展示金象山优质生态文旅资源。下一步，高腰将继续深挖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潜力，擦亮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这块体育名片，盘活本土特色资源，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持续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9: 近年来高腰的文旅做得非常好，其实我们是切切实实地去感受到的，包括我们的金象山，我们的一个西江画廊等等，很多的打卡点其实都是很漂亮，也都希望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节假日多点来我们高腰去打卡，去感受这种大自然之美。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0: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2: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1: 星夜星情，
12: 全新开播，
1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2: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1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1: 锁定 FM105.9 工作

0: 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
1: 星夜星情。
2: 嚟到咗晚上嘅22:18吓，欢迎大家啦，守候喺 FM105.9 高于综合广播嘅呢一个星夜星情嘅直播节目间啊，直播节目间 ，Hello， 大家好啊，有冇声啊？我听到直播间咧有朋友仔话，依家系冇声，点解会咁嘅？依家都冇声咩？系咪？系咪依家都冇声啊？现在咧，依家咧，依家仲有冇声咧？系啦，咁啊，如果有声嘅话咧，可以回复一个准确嘅嗰个信息俾我吓。稍等，我去换一换嗰个接口先吓。

啦，咁而家翻到嚟嘅话咧，可唔可以听到声音嘅大细啊？定系咧就都依然系听唔到声音咧？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呢个准确嘅嗰个文字翻俾我吓。系啦，咁啊嚟到咗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当中啦，咁啊非常之感谢大家嘅支持吓。我检查一下呢个设备先。

有冇聲音啊？依家有冇聲音啊？系啊，我都唔知点搞啊吓。依家嘅话咧，我都换咗个耳机啦，但系咧都依然系冇办法有声音出到嚟嘅，系啦。咁啊，大家嘅话咧就都回复下我，尽快回复下我，系咪都系冇声咧？完全冇声啊！咁夸张，依家咧，依家仲有冇声音啊？依家仲有冇声音啊？依家都系冇声音，系咪？系啦，咁啊，试试呢个有冇声音啊？呢个有冇声音咧？依家有冇声音啊？依家有啦，系咪啊？哦，咁啊，应该问题就出喺呢度啦，应该问题就系出喺呢度啦。哈、啊、呀，真系啊，一顿搞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正常啦，正常啦。OK，咁啊，应该唔系耳机嘅问题啊。OK， 耽误咗大家听歌嘅时间啊，冇意思啊，冇意思啊。OK， 欢迎咁多位朋友仔吓，亦都喺直播间啦，见到非常之多啦，系刚刚入嚟或者系新到嘅朋友仔。Hello， 大家好啊，我系主播赵敏，系啦，咁啊，依家有冇声音啊？依家嘅声音还好嘛？系咪啊？啊 ，OK 嘛？又冇哎呀，我真的是苦啦！哦，呢条线咧确实唔系几好啦吓，我哋要换翻条啦，系啊，确实系唔系几好啦。好啦，咁啊，现时嘅话咧就系、是、有冇啊？有冇声咧？好啦，我哋唔理咁多先啦，我哋嚟听翻首咧就系、是、蔡琴嘅《恰是你的温柔》，因为咧喺直播间呢度咧就系、是、都会有朋友仔听紧啦，同埋咧另外咧我哋收音机旁边咧亦都会有人喺度听紧嘅，咁我哋马上嚟播歌，我哋测试下声音先吓。

呢首歌啦，系我哋直播间嘅一位老朋友叫肥劲嘅，佢话系想点俾自己系咪啊？嚟缓解一下啦，呢、這个星期咧遇到一啲嘅不愉快嘅事情嘅。呢首歌系嚟自蔡琴嘅《恰似你的温柔》。

谂啊，富贵讲嘅咧就系明天会更好，系咪啊？系嘅，相信明天会更好吓。我觉得啦，始终啦都要珍惜啦，系每一分每一秒珍惜当下呢句话咧，真系唔系凭空咁讲噶。有时候有啲嘢真系系需要好好咁样去珍惜噶吓。你现时所经历过嘅嘢咧，话唔定以后咧都会成为你嘅嗰、那个系咪？你嘅经历嚟噶嘛？好啦，咁啊，马上嚟听翻首啦，嚟自刘美君嘅《一双旧皮鞋》吓。呢首歌咧就冇办法播得晒下噶嘛，等等10:30之后，半点之后啦吓，我哋会继续播其他歌嘅。点首周慧敏嘅《罪恶》，OK，Better Tomorrow 应该好唔好？都要迎嚟明天，所以明天一样系会到达嘅。咁点解唔可以好心情啲咧？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0: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6: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00-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星光照夜色，
6: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7: 好啦，10:30翻嚟，继续会系听歌嘅时间吓，欢迎大家啦喺直播间啦，守候喺度啦吓。咁啊，有人同我讲话系听日上落成趁墟啊。羡慕你啊！我听日咧我都忙到成只积咁啊，一朝早翻嚟有好多嘢做，下午有好多嘢做，翻到去屋企有好多嘢做，真系。大家听日有咩计划啊？或者系真系有咩啲即系叫做中秋啊，翻去屋企啊，同大家团圆啊，咁样吓咁啊！大家及我哋嚟自我哋高腰嘅新桥嘅月饼啊，真系呢款月饼买咗翻去之后咧，你会回购第二次嚟端茶，有咩货特别靓系啊？呢几款我哋依家主打嘅咧。都是三款左近，在我们直播间买的话，一个就是陈皮的，然后一个就是这个混合口味的。混合口味的我相信会有比较多人揀的，因为它会入面有这个叫做蛋黄百年兰这个经典东西，还有椰丝五仁经典五仁，还有粒粒红豆，四只都可以吃得到的，即 四款的都可以吃得到，买这个。如果你说真想特别的口味的话，就买这个，相对来说就没那么甜的。是的。好了，大家加的话呢就都可以点点下方的购物车啦，咁啊点击购买啦，系口感上面呢会好好食嘅，咁但系呢就月饼就有创新系啦，咁啊大家先至会买噶嘛，即系你唔好将月饼咧睇成咗一啲咧就系、是、只不过系用嚟系摆下嘅装饰啦，应下节嘅嘢啦，但系其实依家啲月饼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月饼是中秋入面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没了月饼你等于没了这个灵魂，没了这个核心、所以很多商家呢他们都会创新，究竟什么月饼才会令到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者叫做吃完之后下一年会继续回来吃呢，这样。所以他们、新桥的超群其实他都是非常之多这个方法，还有这个 好多嘅呢一個產品係啦，有非常之多嘅嗰、那個，我數數埋埋起碼有十幾樣，應該有冇十幾樣都有差唔多成十樣嘅嗰啲口味啊，所以大家都可以 mark 曬我哋 FM 1059嘅呢個高腰好物大回家廣放行天下嘅呢個直播間嗰度啊，同大家會帶嚟好多唔同嘅產品嘅。好，唔講咁多啦，馬上嚟聽翻首歌先，嚟自郭富城嘅《狂野之城》啊，咁啊呢首歌咧係邊位朋友仔點㗎？聽完之後仲使唔使瞓啊？又真系几狂野喎！呢个前奏好似未听过吓，嚟听听先。

系啦，呢首歌原来系听过嘅，唔播都唔知道吓，原来系真系听过吓。呢首亦都系郭富城咧一首十分之经典嘅歌曲嚟嘅，嗯，冇错吓，好经典嘅歌曲嚟嘅，听完都唔眼瞓啦，系咪啊？嗯，系啊，咁啊，所以点解咧一啲嘅大车司机或者开长途车司机咧特别中意听一啲即系嘣嘣嘣嘅音乐啦？以前我觉得哇好嘈啊，点解佢哋听完唔通个耳仔唔会觉得嗡嗡嗡嘅咩？个头唔会觉得嗡嗡嗡？其实喺度谂紧咧。依家自己开车之后咧，先知道其实开长途车系好眼瞓嘅，唔听啲令人精神兴奋少少嘅歌，真系好容易危险驾驶嘅，所以咧吓、啊、理解啦，尊重啦。好啦，咁啊，咩啊？我哋信号差，音频收唔到录宝。嗯，其实咧，频率系会受到呢、這、一个可能山啊或者系建筑物嘅遮挡嘅，所以咧就冇办法吓、啊。即系如果稍微平原少少嘅地方，平少少嘅地方，其实系收得到嘅。隔篱端州系都收得我哋比较清晰吓。啊后台都收到，系嘅，系嘅，后台都收到啊。OK， 咁啊，中意听劲歌，尤其是中午开车瞌眼瞓啊嘛，系啊，好啦，听下刘小慧嘅呢首《加减乘除》啊。

啦，回答下咧大家嘅问题先吓，咁啊，包括啦就富贵讲嘅，哇，我点呢个嘅红日，我会唔会放咧？哦，我同你讲吓，因为咧唔系话唔放唔放呢个问题啦，吓系冇位啦，你明唔明到啊？你明唔明白？系冇位呢个问题啊？点解啊？因为咧今日点歌嘅人咧特别多啦，咁你嘅歌咧已经系排到好厚好厚，我而家系尽量地啦，将大家点嘅歌咧都快快脆播出嚟先。每晚啦就都唔敢播一啲嘅公益广告啊，同埋其他嘅不等使嘅嘢咧，我讲嘢都讲少啲啦，俾大家咧听听歌吓，俾大家听听歌嘅。咁所以咧就下次啊，下次如果有机会嘅话咧，真系冇歌。冇歌点嘅时候咧，咁我就会系真系会点同埋会播你首红日嘅。点解你会咁中意呢首歌咧？系咪呢首歌咧真系会俾咗非常之多嘅嗰、那个，即系话可以咁讲啦，陪你经历过好多嘅故事咧。听下呢首李杏儿嘅《月球下的人》啊，呢首歌都好适合中秋嘅时候听。嗯，系，月球下的人，月球咪就系月亮咯，我哋睇到嘅。

呢首歌嘅话咧，就好似讲嘅系李恒毅自己本身嘅一个经历系嚟嘅，好似系讲紧佢嘅嗰个啊系咩经历咧？反正就系、自己嘅，好似系从佢打工啊，打工唔好意思、啊，佢做歌手嘅经历啦、啊，等等啊呢啲啦吓。反正当时睇歌词同埋对呢首歌嘅剖析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哦系啊，其实有时候咧呢、這个歌词要讲中歌手嘅心理活动或者佢自己的经历咧，佢先唱得出嗰种哇好动人嘅感觉嘅。听日下午你带货直播间嘅月饼价钱会同今日嘅价钱一样啦，差唔多系，嗯，冇错。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可能直播间会有更加的详细的讲解，会令到你呢就更深刻地了解到呢准备买到手的产品呢会是怎样的。所以其实不急，你今晚买又得，听日买都得。是啦，咁啊，听日买嘅话咧，会有更加详细少少嘅讲解，例如佢系咩味道啦，同埋咧同你分析，因为太夜啦，我哋就唔切开始一个月饼，我食唔晒啊。然后咧会有啲点样嘅味道啦，同埋会俾大家望一望翻咧呢个产品嘅详细嘅入边嘅馅啦，入边嘅形状啦，等等等等嘅。不过咧就依家买都 OK， 因为我哋呢个产品咧真系都卖咗好多年吓，可以咁讲啦，都有质量保证系啊。OK， 唔讲咁多啦，马上听翻首咧。就嚟自黎明嘅歌吓，名字叫做《喜》啊！呢首歌边位朋友仔点嘅？系咪老朋友点嘅？唔系好印象深刻啦，出嚟认领一下。不如嚟呢首歌都咁劲爆咩？今晚好多歌都好 high。

啊，蝴蝶兰问我听日买系咪送猪仔饼，唔清楚、啊，要问问饼家先。但系我估应该大概率系冇啦，系因为佢其实真系唔缺销量，可以咁样讲吓，唔缺销量。当然我哋帮佢卖啊最好啦，冇问题噶，系咪？佢自己卖都得吓，都冇问题嘅。一只月饼都食唔晒，又唔系好大只。讲真嗰句，好食嘅系会食得晒。月饼送茶最好，即系我觉得依家嘅创新性嘅月饼啦，同我哋以前即系印象中嘅嗰啲传统嘅月饼咧，已经系有唔同嘅，即系可以咁讲。我觉得有时候觉得系翻天覆地嘅变化。包括咧之前咧，我带过啲榴莲冰皮月饼咁样咯，就真系好食。基本一隻一人一隻系唔成问题嘅，呢啲嘅话咧就佢又唔可以讲话完完全全系传统嘅月饼，点解咁讲咧吓？因为咧，佢系有创新嘅。你睇下好似呢一代咁吓，咁啊新会嘅十年陈皮嘅陈皮红豆沙嘅月饼，你系肯定食得晒嘅。因为佢好食，而且咧就每一年咧回购嘅客户咧都系好多。点解咁讲咧？一价钱方面咧，佢系相对嚟讲系性价比系高嘅吓，50多蚊啦吓，甚至系真系100蚊都唔使买到两盒，系比我哋某啲嘅端某品牌会好啲嘅。食一只月饼唔饱，食两只啦。OK， 冇问题嘅。我识都有啲朋友系中意食呢啲嘢嘅，但系因为咧佢嘅糖分比较高啦，可能相对嚟讲咧食完之后咧佢会比较油腻少少啊。其实对于我哋嘅广东人嚟讲咧，月饼切开分享一家人咁样食，已经都足够啦，系咪啊 ？OK， 仲有4分钟嘅时间咧，我哋嚟听翻首咧嚟自蔡枫华嘅《倩影》，好唔好啊？咁呢首歌咧系边个朋友仔点嘅咧？可以系喺可以系喺直播间度咧系讲一讲嘅。敏姐爆豆，其实爆咗好耐噶啦，然之后啲豆人一直喺度唔消啊，成个星期啦，佢都仲喺度。或者大家有咩嘅可以同我讲嘅，即係清痘印嘅呢啲方式方法啦，同我讲讲，然之后我尽快地消咗佢。真係好烦啊，最近呢即係化妆啦都要遮佢。今晚我係冇嘅，我就係搽咗口红嘅，即係全素颜上镜啦，当然係有呢个滤镜啦吓。但係呢佢都系始终无论系滤镜都好啦，除咗你系化妆用遮住佢，基本上遮唔住。系啊，冇办法吓。咁啊，大家仲想听咩歌咧 ？send 嚟传送啦。有口红嘅，有口红，同埋有滤镜，有滤镜吓，唔完全算得数啦，数全数啦嗰种啦，唔完全系嘅。OK， 咁啊，蔡枫华嘅《倩影》吓，咁我哋11点翻嚟，继续会有星爷盛情吓，大家开开心心啲听歌啊，丝丝记忆未到嘅，丝丝记忆下一首，下一首吓，11点翻嚟会第一时间播你呢首《丝丝记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咁吓，系咪月饼食多咗？今年都未开始食月饼，各种啦吓，咁就生活嘅压力啦。吃的嘢会比较热气啲啦，有时候咧稍微唔注意啦，就会有痘噶啦，呢个好正常吓。证明我仲后生咯，系咯，证明我仲后生咯，生青春痘啊嘛，系咪？眼镜咁大嘅，就一直都系咁样嘅形象噶啦。用咗大嘅眼镜之后，再用翻细嘅咧，你会觉得好似个视野会冇咁清晰嘅，系啊，因为眼镜嘅镜框大啦，然后咧你可以睇到，即系你眼碌下碌下，你可以系通过呢个镜框系可以睇到好多嘢咁啊。以前我对眼镜仲大啊，咁大噶，但系后嚟觉得真系都几阻下，就换翻左副中中地嘅。系马上嚟听翻首啦，张学友嘅《丝丝记忆》啊，排咁耐嘅，点解啊？因为今晚嘅歌实在太多啦，平时都有噶，平时都有噶，系啊，就除非有啲上镜要求或者系点样嘅时候唔戴啦，但系以前就会比较注意啲，依家就慢慢就好似都。都冇咁注意啊！戴眼镜有戴眼镜嘅好嘅，戴眼镜对眼睛会好少少，比对比戴隐形眼镜会好啲。

星期星期下啊，翻到咗我哋嘅节目当中啊，23:03啊，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啦，同埋收后系 FM 105.9嘅呢一个大频率。

咁啊，呢首歌啦系嚟自张学友嘅《丝丝记忆》吓，咁啊，刚先边位一直叫我播噶吓，而家播咗啦吓，播咗啦吓，乌黑长发咩意思？听唔明吓？点唔到歌啦，依家已经排到满晒啦，冇办法帮大家播大家现时要点嘅新歌啦吓，系嘅吓。我唔知道呢首歌《他不爱我》系咪莫文蔚嘅歌，如果唔系嘅话，我会马上帮大家系转过另一首，应该系吧，但系现场版啊，听嗰个声音，嗯，系啊，你点嘅系咪？徐源点嘅？系啊，现场版嘅《他不爱我》，莫文蔚嘅。当然会不会有遗传，其实应该不会，为什么？因为我爸妈都不戴眼镜，但是我戴了。当然了，他们以前相对来说书读得少一点，我们的话书又读得多一点，然后又接触电子产品会比较多一点，容易近视。

0: 太思念啦。
1: 咁啊，呢首咧系莫文蔚嘅嗰个叫做《他不爱我》吓嘅现场版本吓。莫文蔚最近咧就都好出名，因为咧佢好似改叫做咩咧，为改编咗《忐忑》嘅呢首歌嘅前边嘅呢一嗰、那个叫做咩，成首歌其实都有嘅吓、啊，重新填词啦等等啦吓。佢、嗰首歌咧真系都好好听，好顺耳吓。呢首歌都是黎明的歌，今晚黎明的歌都很多，名字叫做《我的感觉》，哪个朋友就是点的？

有一首黎明的歌哈，咁啊，黎明的呢首《我的感觉》啊，咁啊，戴眼镜系咪一定读书多呢？我觉得唔一定。啊，真系唔一定哈，包括咧，今先咧有朋友仔话啊，富贵话咧，依家见到幼儿园小学生啦，好多都系戴眼镜嘅，系啊，我都见哈，啊，咁究竟系咩原因呢？咁其实我就自己都唔系好清楚，系咪因为以前冇咁个医疗条件，所以其实就算系近视，大家都唔觉咧。我都覺得有咁樣原因嘅嚇，咁啊，而家醫療條件好咗之後咧，反而係即係發現嘅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例子會多好多咯，係咯，所以即係點講好咧？如果吸取自己嘅教訓嘅話咧，唔想近視啦，我覺得最好就係、是、即係從細就即係自己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話咧，就帶佢多啲去户外啦，睇多啲大自然啦，同埋少睇啲電子產品啦。因為你去到翻幼兒園啦，或者甚至係小學啦呢啲時間啦，其實都係會不可避免地接觸到電子產品嚇。我手邊有咩牌子啊？咩牌子？我唔知講唔講得到，我拆低俾你睇下，拆唔到，睇唔出。Apple Watch 是很多年前买的了，当时还用着它的那个手机，现在不用了。以前呢真的买了一整套这些这样的，有耳机啦，有手机啦，有手表啦，现在发现这个手表是可以连得到现在的这个手机，所以我就都一直有用。今天去游水呢都是带着它的，是啊，大家有没有游水啊？好似即依家开学之后啦，游泳池冇咁多人啦，游起身会舒服好多吓。近视都系手机害嘅，有可能系因为睇书睇得多都有可能，即系唔一定话系读书嗰种睇书，有可能系嗰种睇故事书啊、睇小说啊嗰种睇得耐咧，或者喺啲以前咧咪中意偷偷地睇嘅，唔俾家长发现啦，或者系自己急起皮豆度用盏台灯仔咁样睇嘅，咁就会比较容易近视啲啦。呢个系真嘅吓。系啊，呢、這个手表其实我觉得运动手表挺好的，当运动的时候戴住佢的时候咧，你会知道自己消耗了几多啦，同埋咧就知道自己今日嘅锻炼嘅嗰个强度去到边度啦，唔错吓，我觉得即系唔一定系要买呢种咯，因为当时买呢个嘅话系因为要配套手机咁样先会比较方便少少，但系依家发现咧唔需要就是手机不需要这个都可以配套得到，就没问题了，选择自己喜欢的。防水是啊，防水的这个。但是游水是啊，但是游水。其实现在很多运动手表都是防水的。但是游水呢，那它基本上可以记录得到。嗯，是。好，马上听分手呢，就是经典的粤语歌曲周慧敏的《最爱》。这首歌真是经典到不得了的经典。经典中的经典。

系咪好经典嘅歌呢？系啊，嚟自周慧敏嘅经典粤语歌曲《最爱》吓，咁啊，大家应该都识唱啦吧？应该都会唱吧？我感觉，这是一个入门级的粤语歌曲。普通话咧不会读，唔会唱，唔识唱嘅话咧，都会揾一啲入门级嘅粤语歌曲嚟唱嘅。呢首应该都应该算系吧。OK， 咁啊，欢迎嚟到直播间嘅朋友仔吓，仲有大概六分几钟嘅时间啦，我哋就落播啦。咁啊，最后一首歌啦，系谢霆锋嘅《早知》啊。咁啊，如果等等有时间嘅话咧，都会播播点嘅歌。咁如果冇时间，我会同大家一齐倾偈嘅。欢迎大家，欢迎入到嚟直播间嘅咁多朋友仔啊！夜深啦，大家仲瞓觉嘅。

系啦，咁啊呢首歌系嚟自谢霆锋嘅《早知》啊，咁啊系讲述嘅就系一个早知嘅故事。仲有一首歌系我点俾大家嘅，就系、是、Twins 嘅《朋友仔》吓，希望我哋咧都可以一直咁 friend 咯，喺直播间嗰度系咪？咁啊，除咗星期四唔嚟，其他时间得闲都会嚟。点解星期四唔嚟噶？一直支持我哋啊！听日下午直播三点钟到五点钟吓，喺呢个号入边咧会有我同大家系带货月饼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最后首歌嚟自我哋嘅 Twins 吓，咁啊组合应该熟悉噶啦吓，朋友仔呢首歌送俾大家，大家早啲唞，晚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后，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要认真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实际行动，奋力推动广东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更好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在十五五关键议程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开创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参加。通讯员岳宗报道。
1: 开学典礼上，与会同志首先全体起立奏唱国歌，随后黄坤明做辅导报告，在讲话开篇首先阐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意义和学好用好这一思想武器的重要性。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回答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的时代课题，解释了许多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中国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在当今世界产生了新的感召力，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理论大厦。我们要学好用好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真正掌握做好经济工作的锐利武器，更加精准有力指导实践，持续推动经济建设行稳致远，经济运行向新向优向好，坚定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黄坤明在讲话中紧密结合国内国际形势，立足广东改革发展变迁和当前省情实际，从时代背景、思想内涵、理论创新、科学方法和实践力量等五个方面，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阐释。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引领未来，高高竖起了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思想旗帜，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发展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续转换之时，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力指引我们穿越国际风雨，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守正创新、革故鼎新、固本开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两个结合，根植于总书记长期的地方工作实践，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蕴，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刻揭示了加强党的领导与一张蓝图干到底、集中力量办大事、重要关头不迷航等一系列原则方法的内在联系，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属性，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了人民至上的发展立场，铺就了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开辟了见物更见人的发展境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依归，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市场经济取向，科学阐释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科学处理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科学界定了资本积极与消极作用的边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路径。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内涵丰富，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举旗定向，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新发展阶段这一战略判断，标注了新的发展起点，表明了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我们创造新的更大奇迹，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这一发展观，体现了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统一，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

0: 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指引我们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指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深刻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的生产力理论，揭示了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必须坚定不移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向深入，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把握规律，洞悉机枢，依章循理，蕴含着做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论。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二者辩证统一关系，全力以赴稳增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确保广东经济稳中有进，以进促稳。要坚持系统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整体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等关系，努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要坚持自信自立，以自强谋突破，以自立强韧性，以自信开新局，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广东经济光明论。要坚持改革创新，从根本动力、时代精神上认识和促进改革创新，用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感染人、激励人，焕发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凝心聚力推动广东在时代前进的逻辑中改革前进。要坚持底线思维，与时俱进提升经济治理水平和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在化危为机中披风斩浪，勇立潮头，坚定扛起保障经济安全的重大责任。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领航发展，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彰显出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中国经济加速由大向强迈进，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显著增强，已然成为不惧风雨的汪洋大海，成为全球创新和产业版图的重要一极，以及充满活力、极具潜力的一方热土，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者。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广东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最大短板，找到了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引领广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中国贡献，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中国力量，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有力推动世界经济在动荡中发展，于曲折中前进。黄坤明指出，回望新时代以来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战胜了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困难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的伟力，充分印证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信心之基、动力之源。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思见悟习近平经济思想，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努力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校院委会班子成员、教职工代表和部分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广东省第十届残运会日前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闭幕，来自全省21个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驰骋赛场，奋勇争先，书写生命华章，诠释体育精神。本台报道。
3: 闭幕式演出编排精妙， 残健少年同台共舞，共战芳华。

0: 既展现了新时代广东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也在好心茂名南粤大地的热土上深深镌刻下平等、融合、共享的时代印记，为本届省残运会画上了圆满句号。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总导演黄佩玲：
1: 这一次整个闭幕式呢，我们是以光为主题，有追光、聚光还有助光，把我们在整个残疾人运动会在比赛期间的所有的一点点滴滴，让更多的观众可以分享他们的喜悦。
0: 广东省第十届残运会开赛以来，2200多名运动员奋勇拼搏，挑战极限，不断刷新成绩，传递感动，让残奥精神扎根南粤。赛事践行以赛促健、赛后惠民理念，升级改造后的竞赛场馆及配套无障碍设施将持续保留使用，把赛会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向市民开放。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组委会成员潘厚达：
2: 赛事筹备期间，多次邀请无障碍领域专家实地勘察，进行场地优化，以使用者视角亲身体验，推动设施从符合标准向便捷好用升级。
0: 交通出行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一环。赛前，茂名完成60台专用车辆改造，重新规划车内空间布局，预留标准化轮椅固定专区，配套安装防滑扶手与安全固定装置。从周密细致的赛事保障到温暖人心的城市服务，茂名以担当之责、城市好心，向全省交出了一份厚重而精彩的答卷，奉献了一届彰显时代精神、蕴含岭南气韵、独具茂名特色的体育盛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为保障全省治安稳定，广东公安机关持续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行动以来，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15.9%。 本台报道。
0: 近期，不少市民报案，反映多个短视频平台出现大量20天白发转黑发、草本秘方、无效退款等内容的虚假宣传视频，诱导中老年人以不菲价格购买产品。接报后，广东公安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东莞市公安局民警吴义龙：
5: 前端的犯罪嫌疑人使用虚构的鉴定机构、虚假的产品质量报告，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对被害人实施初步的诈骗，而后将被害人流转至后端，后端的使用话术对被害人进一步实施大额诈骗。
0: 8月1日至7日，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发起铲诈33号集群战役，全链条打掉一个在短视频平台投放虚假宣传视频，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实施诈骗的大型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2名。东莞市公安局民警吴义龙：
5: 网上发布的广告信息不盲信，对于线下购买商品要仔细甄别，不轻易转账。
0: 近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成功打掉了一个打着代办职称幌子进行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华强北派出所民警张岩：
6: 主要是体现在客户在交费完成以后，该公司实际未提供完整服务，同时在招收过程当中，该公司前端以包过或高通过率、包入深户等词来宣传，拉拢客户快速下单。
0: 经查，涉案公司并不具备任何教育许可培训资质和职称评审资质，收费后以政策变动、系统维护、学员资质不足等理由无限拖延，从而骗取受害人钱财。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发起多个大专项集群打击、集中攻坚行动，不断深化严打快打、严管严控、源头清换各项措施，全力维护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安全稳定，坚决确保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
7: 制造业当家是广东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鲜明抓手。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制造业城市，佛山紧扣全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把新兴电力装备产业摆在7大关键产业首位。目前全市集聚电力设备相关企业超5000家，归上企业超400家，本地产业链配套率超70%，构建起完整产业链闭环，为广东打造大湾区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高地探索出集群化发展新路径。本台报道。
0: 在生产智能输配电控制设备的企业里，过去需要4-5个人配合完成的铜牌加工，如今一名工人借助平板电

0: 脑即可操控完成。企业的变化不止于车间数字化转型，更有产业集群带来的便利。企业不用再远赴全国各地采购零部件、电容、电缆、硅钢片等配套资源，在佛山高明富湾湖产业园就能就近配齐。佛山天翼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立坚：
1: 我们预期今年会增长个50%以上。万湖电力产业园成立以后，它的生态把我们的上下游的产业链能够集聚起来，那我们的运营成本就大大降低。
0: 电器企业的获得感，正是富安湖产业园从企业简单集聚迈向成熟产业生态的生动写照。园区规划 1.88 万亩，已集聚211家企业产业集群，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佛山市高明区合成街道党工委委员王杰兵：
2: 深耕输配电细分赛道，集聚上下游企业，突出成套装备、零部件配套，算力用电场景，走专精特新集群加算电协同路线。
0: 在佛山三水白泥聚龙湾，南方电网电力物资绿质循环利用广东基地已经动工，这是南方电网在全国布局的首个电力物资循环利用基地。上海电气新型电力装备产业园项目也落户此地，一期占地86亩。龙头企业的落地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也推动了一批本土传统企业主动求变。广东金联宇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小安：
3: 这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新的赛道，新能源清洁能源系的电缆，我们也在市场也在扩展，海外市场我们也会在扩展。
0: 目前聚龙湾已落地35个项目，总投资超213亿元，其中新型电力装备与储能项目23个，投资额超过157亿元。佛山市三水区白泥镇党委副书记邓兆柏：
4: 园区精准锚定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新型储能这个赛道，以链足引领项目集聚的模式进行了聚合资源，那我们一批本土的传统企业也进行了跨界的升级，装备制造跃升成为全镇的第一支柱产业。
0: 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带来算力需求爆发，直接带动输配电、储能、配套供电装备的市场需求持续扩张。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传统电网升级改造也催生大量设备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面对内外双重需求叠加的爆发窗口期，佛山敏锐把握时代机遇，依托雄厚制造业根基，抢抓算电协同发展风口。佛山市能源电力产业办公室负责人王军：
5: 现在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对我们原有的产业进行升级换代，要重点培育我们的链足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它可以形成很好的产业生态。单棵梧桐树引不了凤凰的，你必须摘一片的全是梧桐林。
6: 志向未来，
7: 在广州有一家科技企业，6年来一直专注营销大模型的研发，率先完成从通用大模型、营销垂类大模型到营销全智能体的3次技术迭代，让 AI 不仅能聊天，更能干活。今天让我们走进这家广东 AI 营销领域的标杆企业。本台报道，
0: 在云智达创科技的展示中心，记者看到这家企业的全智能体操作系统是把自家前程垂类大模型当作大脑，在它之上又开发出一个个分工明确的多智能体，就像帮企业干活的手和脚，最终拼成一套能把业务全流程打通的系统。工作人员以某知名职业品牌为例进行演示，只需3到5分钟，系统就能生成一份 1.0 版报告，把竞品分析、市场机会、人群画像讲得清清楚楚。广州云智达创科技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负责人钟志刚：
8: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直接端到端解决方案的一个全智能体操作系统。如果客户觉得我们整个创意方案需要修改的话呢，可以通过内嵌在我们报告里面的这个创意智能体进行一个人机交互。
0: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它的核心产品前程大模型正是通过了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和深度合成算法备案，成为全国第2家拿到双备案认证的科技营销企业。广州云智达创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杜卫：
9: 双备案它对于任何一个模型来讲是非常重要，第一，你的算法是否合规，然后经过算法输出的内容是否合规，生成的内容又是否合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很多企业去获得增长的信心，直面 AI 时代。
0: 当前 广东正全力

0: 打造人工智能加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重塑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营销这条细分赛道上，云智达创科技靠 AI 算法加营销专家经验双轮驱动，第一次让资深营销专家的判断力和 AI 系统的预测力深度结合起来，帮品牌精准匹配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营销方案。广州云智达创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杜卫：
1: 它只是一个开始，可能未来会结合硬件，可能我们会和巨神机器人交互，可能会和我们的算力进行交互，想象力很大。
2: 广阔行天下。
3: 第九届异想节昨天在广州启动，活动与广阔行天下秋季行动深度联动，推动月产优品树品牌拓市场促消费。本台报道，
0: 即日起至10月31日，中国石化在广东2400多座佳能站、2200多座易捷便利店线上线下同步启动全民抢免单活动，设置了汽车一年免费使用权、3600元全年加油免单及600元加油金等重磅大奖，以及一系列优惠活动，同步助力广货行天下。目前，广东易捷已联动广东本土企业开发洗护、水饮、粮油等15个品类联名定制产品，推动广东好物品牌升级，在售广货达470多种。惠州市龙门县双丰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俊鹏：
4: 易捷的销售能力非常强，是我们这个销量也上非常大的一个台阶，就是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10000多吨。
0: 广东石油还发布了首批离境退税佳能站门店，深圳珠海口岸周边26座易捷便利店获批离境退税商店资质，可选购部分广东制造与岭南特色产品，目前在售退税商品达360多种。中国石化销售广东石油分公司党委书记冯东明：
5: 华为荣耀的全系列产品以及美的智能小家电为主，我们还在遴选广东更多的代表广州制造、岭南守信特色的商品会进入这个渠道。
6: 全球首部野生猪环题材自然电影《猪环》广州首映礼日前成功举办，影片引领观众共赴了一场自然之约。本台报道，
0: 《猪环》由陆川监制，黄磊配音，孙宁导演，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影片以秦岭野生猪环的生存故事为主线，是全球首部以野生猪环为题材的自然电影，也是广东深圳首部自然题材电影已纳入广东省重点文艺精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四五”规划纪录片重点选题，并获得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奖。首映礼结束后，现场观众仍沉浸于故事之中，被野生生灵的生命力量深深打动。观众：
7: 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对一个野生动物的一个了解还不错，我们不管碰到是任何动物，我们都要好好的爱惜。
0: 为了记录猪环真实的生活状态，摄制团队扎根秦岭六年，以猪环家庭大洋与小月的生命轨迹为主线，记录了他们相爱筑巢、抚育幼雏、对抗天敌、承受伤病的完整生命历程，让人感受到自然的和谐与家庭的温暖。自然电影《猪环》导演孙宁：
8: 这部影片一个是创作不容易，再一个它也是在国际上也是很稀少的一个题材，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拍一些中国的自然大片，去传播或者传递中国的情感或者是中国的自然故事。
3: 本台消息，据深港口岸统计，截至9月5号，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天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数量大幅增长，成为今年深圳口岸抢眼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加速提升。
6: 本台消息，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主题活动近日在韶关丹霞山启动，活动立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资源，融合地质遗产保护、岭南非遗活化、文明旅游推广等多重内涵。活动现场宣布刘惜君、曾舜晞、李艾为广东文旅首席推荐官，并面向全球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征集令。
3: 本台消息，中国疾控中心专家提醒，为保证受众者在流感高发季前获得免疫保护，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即9月至10月完成接种。当前广州市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6年三价流感疫苗已到货，且疫苗充足，可随时预约。
6: 新闻浏览，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

0: 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明确供应商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鼓励优先使用现金、银行转账、电汇等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1: 为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助力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昨天联合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FM 105.9，全程你我健康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突出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3: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4: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4: 上上上！
0: 落落啊！
4: 落落落！
5: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6: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